0: 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
1: 巧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娘，起来喝口水吧。
1: 你妈到处去吧，那跟你爸设计计划。

0: 笑个帅嘞！我笑，咋的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头一回这样断了水。魏娥，好，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
1: 我记下了。
0: 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
1: 嗯。
0: 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1: 好。
0: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1: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0: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
1: 嗯，
0: 和房卡我一并拿着。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1: 好，我明白了。
0: 乔玲，别怕。
1: 而且，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去哪儿啊？啊！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三更，三更，三更，三更，你松开我妹子！巧玲，快跑！
1: 你给我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
0: 三星，冷静点。
2: 不是，巧玲，
0: 是高家林，你犯老，用不着你护着他。
2: 好啊！
0: 我告诉你，他是我婆爷，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永远是我婆爷。你给我回家。
3: 三星，把手放开！
4: 把手放下！有话好好说。
0: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3: 三星，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0: 三星，把手放下！
3: 三星，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
4: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3: 跟我躲开！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0: 你这么大事干起来，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 你妈是四不瞑目啊！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她是我婆姨，她真。

0: 都是我婆爷，她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他，再杀了他全家。
1: ！放了吧！
0: 行行行行。
1: 父子受尽你们唐家人假意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欺骗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竟然是见不得人的事。高明龙、高双星，你们这一窝轰轰扬扬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实际年前做下的坏事狠心事交给周湘琴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
2: 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
1: 对，
2: 去爸那儿说，听话。
1: 走，咱回家。
2: 再回家，高家对不起，他们姐他们也对不起。
1: 走了，
2: 回家，
1: 小玲，
0: 回家说，
1: 回家。
0: 放了。

0: 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哥走。你听见没有？跟哥走啊！
1: 土啊土啊！哎，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哎，命令员，你放心。
0: 我肯定把俺哥送到县城去。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俺的孙子也要啊。
1: 可我就这样走了。 这事能结束吗？
0: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嘞嘛，一切我顶着。你快走！

快起来！

0: 你们俩就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让恶爸还有你爸都省点心吧。 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1: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再。

0: 小玲，你不用害怕，我是来拦你的。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我是云毛毛，
1: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禾。
0: 大家好，我们是云禾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禾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禾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禾等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抓好机制育人，坚持党建带团建对建，完善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育才机制，画好齐抓共管的同心圆，抓好阵地育人，进一步用好我县宝贵的红色家底，把纪念馆旧遗址串出成链，打造可感可学可讲的全域红色课堂。尤其要引导青少年从听讲人变成讲解员，扩容提质红领巾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感悟信仰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红孩子。会强调要前瞻落子布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一方面激活创新原动力，依托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撬动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聚焦成长型、突破型新赛道，立足云和实际，推动未来产业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与木玩、钢铁等传统产业迭代共生，加快壮大具有云和辨识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优化药

0: 素支撑，要锤炼专业能力，推动各级干部主动加强对前沿科技知识的学习，提升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清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带动力足的好苗子，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矩阵，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跟进的产业生态。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
0: 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6月16日至17日，一场重点档案省级技术保护

0: 学互鉴活动在我县开展，活动由省档案馆专家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档案修复集训人员在县档案馆观摩学习。
1: 活动中，集训人员现场观摩了档案修复流程以及具体的成果展示。通过近距离的实地学习，一行人深入了解我县在重点档案县级技术保护工作的落地成效，也为云和经验走向全省舞台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窗口。
2: 作为县级档案馆来说，真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了。这次在我们这么多就是集训队来人员来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就感觉到自己和自己馆里面和这云和档案馆现在差距比较大，应该是这两年我看到修的最好的一次了，非常棒。
1: 档案保护工作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社会运行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县档案馆在省市档案馆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扣重点档案技术保护主线任务，坚持摸清家底、分类分级、介质登高工作思路，推动档案技术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连续五年争取到省补资金133万元，实现了从盲目申报到精准申报的转变。未来还将推动修复成果从点上开花向面上结果延伸，实现保护工作从被动修到主动护的转变。记者叶珊珊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中考将至，一个视频给中考助威。

们希望用全校师生的呐喊与祝福，帮初三学子卸下压力，提振士气，让他们带着母校的温暖自信迎战中考，也让全体同学在互动中感受到二中大家庭的凝聚力。祝所有初三学子中考顺利，旗开得胜。

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避。我逃避啥？
1: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0: 乔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你咋回来了，行吧，乔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行，有姐在，不怕。
1: 你咋回来了呢？啊！
2: 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
2: 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这件事情跟了我十多年了，他还会跟我一辈子。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我还有工作。我为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爸，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
3: 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
2: 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3: 必须回去。
2: 回上海吗？
3: 我和你一块儿回。
2: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不用。
3: 少兄，
2: 你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也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

0: 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爸，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用替我担心。
1: 若秀，爸知道你受苦了，爸远远不如你，真的，你看爸还能为你做点事。
0: 您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
1: 这当父母的，别说给孩子做事了，就是死，只要你好就行。你说，
0: 您要是真的为我好了，就啥也别做。
1: 你干啥去？
0: 我去找高嘉林，坦白这一切。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0: 你们俩不撒养，不热吗？快起来做什么这是？啊！
1: 秦龙叔，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别大声点！家人，我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全家。
2: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1: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昨天，俏玲说，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十多年了，我不敢面对你的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 你这个娃，说，啥意思啊？你和双喜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不是双喜，是你。

0: 当然有点像。
1: 咱俩一个村的，又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啊。
2: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0: 下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1: 我和当时的负责。

0: 你这么死吧！这娃娃心里难受啊，他有地方舍利的地方没有啊？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心里难受，差点把命都磨了呀！
1: 老天！

0: 小珍，大姐，我是来求你的。姐，啥也别说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高尚兴，行不？
1: 不，我不会去劝嘉林哥的。
0: 你就不念念姐妹情？那高明柔，好歹也是娥公公，高家就这么败落了，对娥有什么好处呢？
1: 啥败落？你们高家又不少吃穿，你和大兴，一个挣钱的耙子，一个存钱的篓子，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你这两年去了大城市，变得不通人情了。在咱们这山沟沟里，除了吃穿，还有啥最重要？脸面呀，一家人的名声呀，
0: 名声也是高明楼父子俩他们自己败下的。
1: 小珍，姐求你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咱家这一老一小吧。他现在又是大记者，又是大作家，那过去十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对他没啥影响了。可是翻搅出来，只对咱家有影响呀。只要他不再发难，让这事平平稳稳的过去，就别再伤害我公公一家了。
2: 姐呀！ 你好糊涂啊！你公公做下这事儿，伤害了高嘉林一家，也害了嘉林哥一辈子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缺德呀，没了良心啊！姐，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0: 啥？那还要吃官司啊？
2: 明楼叔就不该这么做，不仅害了嘉林哥，也害了高双星。姐。
3: 这事儿谁都拦不住，这是报应啊！
4: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来找一个人。
4: 谁啊？
3: 他应该退休很久了。他之前是教育股股长，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他叫马占生。
4: 请问你是？
3: 我叫高嘉林。
4: 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你就是高嘉林，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林。
3: 是。
4: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是。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我认出你来了。<笑> 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一间高考顶替的事。什么？高考顶替？
5: 高嘉林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是谁被顶替了？
3: 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
4: 哎呀，马局长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嘉林，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

0: 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1: 家里我对不住你。
0: 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0: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我不会原谅你们。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我对不起你，我的。 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玲，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我有罪。

0: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着。
1: 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蒋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的一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3: 先把药喝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也很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
4: 这件事压在我心上很久了，比山还沉。
3: 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怎么办呀？我们得帮孩子度过这个难关。这种事情怎么度呀？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怎么度呀？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哦，
2: 我们找高嘉玲。
3: 我就是。你们是？
2: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小刚啊。哎呀，
1: 叫高主编。
0: 啊，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玲嘛，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

0: 心里也很痛苦。
1: 对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特意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星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今天想赎这个罪啊。
1: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啊。哎呀，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0: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
1: 啊，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商信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哎，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0: 是啊，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赔？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
2: 我要天理公道。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了。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星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啊，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爷爷，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4: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3: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4: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像去优秀生人队员那种，就是因为我的票数比他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
3: 哦，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4: 啊，你也偷看过？
3: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得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4: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3: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
4: 我不知道。
3: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4: 要是我想不通呢？一直想不通呢？
3: 那就一直一直想。
4: 你有一直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3: 我有。
4: 那你怎么办？
3: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0: 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5: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
0: 哦，
5: 跟我姓？
0: 是。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我想让他下个学期转学，比现在这个学校远一点，但是也挺不错的。
5: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0: 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你要多多操心。
1: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0: 秀亮，你别哭，我求你跟我离婚。秀丽，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1: 放心。
0: 好啊，好事。
2: 给你做碗面吃。

0: 请签收一下你的快递。你看一下有没有受潮，刚才外面下雨了，我拿雨衣简单的盖了一下，你看一下。
1: 挺好的，不用查。
0: 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1: 我检查过了，很好。
0: 那谢谢您使用我们的货运物流，再见。
1: 哎，等一下，要不进来把头发擦一下，都湿了。
0: 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包裹要送，再见。
1: 哎。辛苦了。
0: 不辛苦，我现在挺痛快的，感觉心里有座大山被移走了，很痛快，真的。

0: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你说过，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咱们再在一块儿干点什么吧。
1: 现在有机会？
0: 没错，有好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中央厨房。
1: 中央厨房是什么？

0: 我不太了解。
1: 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模式。
2: 这是好事儿啊。
0: 我想跟小勇一道去考察一下这个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
2: 中央厨房这是新生事物，你真的打算做？
0: 嗯，我想做，但是不懂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必须去考察一下。嘉玲哥，我来是想麻烦你。
2: 放心，莹莹交给我。
0: 你别惯着他，上网时间不能太长。
2: 知道了。你自己申请了用户名，谁教你的？
3: 我看书自学的。
2: 可以啊，哎，我觉得你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啊，很好。这是你的笔名，一只来自西北的丫头。
3: 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棒吧？
2: 一只丫头，挺好啊。怎么了？
3: 你看，我贴了两篇作文，没人读啊。
2: 来，你看啊，这里是浏览记录啊，这就是你的点击。你看，现在已经有几个人点击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批读者，这就是你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真的，有30多次点击，那就是30多个火种。
2: 嗯，怎么样，想不想以后当个作家？
3: 像舅舅一样写作文写小说。

0: 妈，下午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见还是不见？
1: 见啊，当然见。
0: 好，
1: 我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啊，由你正式接手舞蹈学校和舞团。
0: 谢谢妈。
1: 萍萍，高嘉林结婚了吗？
0: 他没有，跟我一样。
1: 啊，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彼此等着对方啊？你们原本啊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0: 妈，一个机会有了，另一个就会失去，
2: 反之亦然。
0: 这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无法两全的，你和爸爸不也这样吗？
1: 是啊是啊。哎，萍萍啊，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墓地去看一看，好吧？
0: 好。
3: 同学们，今天的文学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文化青年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高嘉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大家欢迎。
4: 对不起嘉林，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之前说和今天说一不一样？之前说是想表达我的歉意，但是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想求你一句话，你说。

0: 秀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年前我参加了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你拿到资格证了？我拿到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我想回去。回去？回哪？回陕北，我老家。为什么？ 我想了很久，这些年磕磕碰碰，拐了很多弯子。虽然我很努力，有了一些起色，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但是我的内心有一种不甘，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信、自尊。 还有自重，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你跟孩子。我之所以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卑，我要他将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为什么非得是陕北？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的家乡。 我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内心安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人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个公司想跟咱们合作，我想争取一下。这是文件，我看过了，你看一眼。
1: 这不是巧玲打工的那家公司吗？
0: 对呀，这不巧了吗？哎，巧玲还是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干啊。
1: 他不愿意，他在那家公司已经做到主管了，想接着往下干。哎
0: 呀，我跟你说姐，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咱们也算是一块儿干了。姐，你看着吧，咱们公司啊，一定能越做越大。
1: 我信。
0: 姐，你为什么这么爱喝咖啡呀？
1: 一开始我也喝不惯，觉得苦，但现在喝起来却觉得回味无穷。马栓，事儿都过去了，咱的日子越过越好，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双喜，嘉玲，
1: 你回来了
2: 啊？是啊，回来有几天了？这些是你的学生
1: 啊？三年级。我现在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就是以前的南马河小学。哦。哎，同学们，来来，好，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还记得我给你们读过的小说《奋斗》吗？
3: 记得。
1: 这位就是小说的作者高嘉林，高嘉林老师，大家鼓掌欢迎。哎，
2: 好了好了。
1: 你回高家村了吗？
2: 啊，我打算明天回呢。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
2: 好，我们骑车回去。

0: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路才有自己的意义。想通了，回家找自己。
1: 高加林，我抽

0: 生态来那边也请了个专家，做了一份鉴定，跟我们请的专家得出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是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回填人工湖。
1: 可是这个地儿有水有绿化，怎么会破坏生态？这不是把破坏的都补回去了吗？
2: 笨呢你，鉴定书不都在这儿吗？
3: 等等。 聂文说的有道理，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生态林到底破坏了哪些地方，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地方才是我们审判的目的，不是吗？联系一下夏老师，让他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鉴定报告。
4: 跑步什么的，还真是惬意。而且温度啊，也比外面低了好几度。是，要不是我参与这个案子，我还觉得这是政府为民办的一个好工程。肖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5: 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挺具有普遍性的。人工湖过去主要用于水库建设、水库储水，属于水利工程。
4: 现在人们为了改善环境，用人工湖泊来造景，很多地产公司都这么做。没错，
1: 肖老师，现在好多小区都会建一个湖，环境好了呢，房价也就高了。
4: 我们调查过，这周边的房价确实比其他地方高，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湖。刚才耿法官也说了，觉得这里的温度比外面要低，是这样的。 人工湖吸收了太阳能之后，利用水的蒸发带走了热能，形成了新的湿度和温度，有了自己的小气候。一般情况下，湖水作用可以使周边的环境平均温度下来2到3度。
1: 这么说，建这个人工湖的好处还是不少的呀。
4: 虽然人的体表舒适度是增加了，可是周边的生物，它们能适应吗？
1: 这怎么说啊？
4: 这么说吧，我们就说这湖水，湖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雨水、自来水，还是地下水？这些水又去向哪里？流向自然湖泊，还是变成了一滩死水？在扩充这个人工湖的时候，它的防渗漏是否完善科学？周边的污水会不会进来？有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对这里进行监测？
1: 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好像真的没想过。
4: 一个缺少水体交换的人工湖水系，是存在大量隐患的，不仅会导致水环境的恶化，还可能产生类似于甲烷类的有毒气体，甚至毁坏水生及周边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当然，这一些可能房地产商们未必想得到吧？
1: 他们也不愿意想得到。
0: 照你这么说来，这个人工湖还有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重大污染源。
4: 有这个可能。
1: 真没想到，现在不仅要考虑砍树带来的破坏，还要考虑水系未来的安全。
6: 我需要数据。原本想啊，这可能是政府的一个为民工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他们是好心办坏事儿了。洛婷，这案子可不好判啊！
7: 找专家。人工湖。 现在已经改变了生态林的生态循环系统。如果把人工湖回填，会对附近生态。

0: 造成更大的危害。
1: 生态恢复本来就需要时间，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你这是本末倒置，教条主义。
1: 那你就是助纣为虐，绥靖。
2: 哎，两位专家，咱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要。
1: 罗厅长，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生态恢复它都需要时间。虽说公园建了两三年，但这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仅仅是开始啊。现在回田重新种植，恢复原有的环境生态，一切还来得及。
0: 罗厅长，他的方案就是劳民伤财啊，重新拆掉再重新补植，这个费用可能会比当初建造的费用还要高上好几倍啊。
2: 专家别着急啊，您刚才说那个价值和这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价值啊，能成正比吗？
1: 生态环境是无价的呀，哼什么你哼，
0: 我看是你那几个生态修复公司的股份无价了。
1: 说谁呢你？你这是污蔑，你这是血口喷人。专家库可是对我审查过的，
0: 没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主动申报。
1: 我和你这种学术混子说不到一块去。
0: 谁也是学术混子，
1: 走吧。你
3: 这里是人民法院，不是菜市场。
2: 这个案子要用数据来说话，你们是专家是学者，能不能先不考虑钱的事儿，整点有用的行吗？拿出一份修复报告来，把这两个方案的优缺点和对环境的影响写清楚，然后咱们再谈钱好吗？
4: 林法官，这次的证据绝对没有问题。这次是渔政和公安的联合调查，蹲点半个多月了，又是人力情报数据研判，又是河流入江口的动态，这我们才找到了以海阿平为首的非法捕捞团伙，作案工具、数量、金额以及买家都点清了。
5: 江检察官，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习惯习惯。
4: 跟你们办过那几个案子吧，我也算是摸清楚你们环保庭的脾气了，都是为了司法公正嘛。
5: 能理解，对，理解理解。
4: 那既然这样，来握个手吧。
5: 说回案子吧。
4: 说回案子吧。除了刑事这一块呢，我们还附带了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海阿平在临江的禁捕期内非法捕捞买卖鳗鱼苗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临江
6: 鳗鱼资源
4: 以及周边的环境。如果这是一个刑事案的话，那我们直接就送到
6: 刑庭就行了，
4: 但是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了环境和公益诉讼的问题，所以我们跟领导商量了一下，还是送到你们这儿。
5: 了解，等罗厅长他们回来，我们会做一个专门的研讨。蒋检察官，以后估计咱俩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辛苦你。
4: 不辛苦。
5: 蒋检察官，辛苦了啊。出差，我也没时间去接他们。
7: 姐，你别跟我客气，我也特别喜欢他俩。你平常就忙，姐夫又出差，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5: 行了，跟小齐哥哥进去吧。
7: 啊，来，
5: 去吧。
7: 我带你们去看动画片。
8: 我不看。
7: 走走。
8: 小气鬼。
2: 夏老师要去办点事儿，所以让我开他的车送你回去。
9: 有事儿。
5: 行。你们那个生态林案怎么样？有进展了吗？
2: 哎，别提了，环境规划院的两个专家意见不统一，吵起来了。
6: 一个说要维持现状，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事实；一个坚持要拆，要回填人工湖，但是价格不菲。刚才那。

0: 这个会议室啊，吵得不可开交。
1: 回天人工湖肯定是笔巨款，而且老百姓失去了休闲场所，情绪也会反弹。但是公园方在工作上确实出现了疏忽，得赔。嗯。
2: 妈妈，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说，又吃了我的布丁，他还不跟我道歉？
1: 生气了是不是？没事，妈妈把悠悠的布丁晚上给你几只。
0: 我不要，那不是我的布丁。行，怎么不是呢？你看啊，把中午的布丁挪到晚上吃，晚上你就可以自行吃两个了，对不对？好了，去看会儿动画片啊，等妈妈一会儿，乖。怎么了？看什么呢？如果是异地布置呢？
3: 现在原告坚持的是生态容量遭到破坏而缩小，所以才要求恢复原状，对吧？
4: 对。
3: 那如果我们让园区换一个地方进行补植，这样生态总容量是没有变的，就跟佐罗的布丁从中午挪到晚上吃是一样的。
0: 只要换一个地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3: 还是先找一个靠谱的专家评估一下。
5: 只要确定这个方案能够恢复生态容量，咱们就这么办。
0: 同意，
3: 同意，同意。
6: 那我可以吃两个布丁吗？
7: 当然可以啦。
3: 来，悠悠，一会儿让耿炼叔叔也给你买个布丁。啊，
6: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3: 还有哥哥呢？
6: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3: 小华，整理一下。
8: 明白。
3: 我把咱们之前办过那异地补植的案子资料找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开窍了啊！耿炼叔叔，辛苦你一下，找了一些靠谱的专家来帮我们的设想高峰。还有夏老师提出的人工湖水质问题，也请他们一并论证一下。嗯，好的，各位哥哥，我这就去联系啊。<笑>又的
8: 固定表忘买了啊，
3: 回去买。
8: 蒋检察官送来的那个鳗鱼苗案给庭长看一下。好，
3: 鳗鱼苗案，
8: 看来咱们上次的巡回法庭很成功啊！检察院又送来一个升级版的案。妈妈刚刚说了，今天我看到你的布丁给我吃，我不给你吃。你在中午已经把两个布丁都吃了，总量没变。可是我这还想吃。
6: 总量不可以变。
8: 不可以变，对，好，统统给我上车。你们俩就不能安静十分钟吗？ 系好安全带，这会儿我就羡慕你的生活了，安静。
3: 我妈说还羡慕你们的生活呢。
8: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3: 哎，工作不是忙吗？没时间聊这事儿，上车吧。
8: 坐好。

夏老师，您喝点水。不知道您今天过来，家里也没有什么招待您的。姚冰妈妈，对不起啊，姚冰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很内疚。作为他的老师，我没有帮到他，你已经帮他很多了。我们饶斌这个孩子。

饶斌在天上也不会安心的。

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0: 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发掘了一个布了一个将近是500平米的一个探方，发现了一批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采集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1: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荆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50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2: 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它就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就是很，它因为它不像有的这个轴部的环，它没有，它就突然就中断了。
0: 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7层墙，南北有1200米长。目前长高有将近6米到8米，目前地表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1: 背以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

0: 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1: 那时候石家河里面呢，就是说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这个钺这种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在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是像那王这样的啊，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0: 头戴官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应。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城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1: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那个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这一类的，就是说简单我们考古学讲叫个植入性的文化啊，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0: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武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4-5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1: 文献上也有记载，记载的叫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0: 大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

一阵泉涌，姚舜宇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陵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窑字。文窑是对窑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
观象台遗址的发现。

0: 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1: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4100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0: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积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1: 历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龟齿呢，也上面有刻度更重要。龟齿放在王墓当中，用王来控制。历表呢，就放在天文观的墓当中随葬，由天文观来掌握。
0: 龟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龟。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龟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龟表的发现，何努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1: 这个龟齿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天极上与上天的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这种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0: 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龟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1: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几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同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某村北侧山某上，一处宏大石器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

0: 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1: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夷木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2: 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 DNA 的分析，也有学者将他这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0: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某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某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某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窑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某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皇帝陵墓在距石某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皇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某城址很可能就是皇帝或其后人的居邑。
3: 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0: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某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某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300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

0: 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某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1: 就是石卯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卯遗址所处的位置啊，它整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就要更明显更剧烈，反应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卯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2: 石卯的人群我们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了，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卯和陶寺是两群人，就是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0: 像这两件，这也是时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造型。但是它的质量非常的特别，它是随时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世贸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随时制的箭头，非常多，在世贸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看，随处都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1: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0: 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府的盆形里，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儿，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卯的陶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是和我们陶瓷一个陶粒有最大的区别。而这件例的发现呢，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瓷中期的工程。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瓷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1: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瓷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

0: 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某人不得不弃城原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1: 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吧？我们说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哈。然后这个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哈，重视神人的沟通的哈。
0: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何官子记载说，城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使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1: 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0: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2: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良渚遗址群和长江这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蝶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 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班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1: 但是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卯这都是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啊，原始阶段的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不管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种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0: 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暗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一词。
1: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远古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着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虽已经过数

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知，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今十里不同族的中国大地上，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无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

0: 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6月1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抓好机制育人，坚持党建带团建对建，完善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育才机制，画好齐抓共管的同心圆，抓好阵地育人，进一步用好我县宝贵的红色家底，把纪念馆旧遗址串出成链，打造可感可学可讲的全域红色课堂。尤其要引导青少年从听讲人变成讲解员，扩容提质红领巾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感悟信仰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红孩子。会强调要前瞻落子布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一方面激活创新原动力，依托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撬动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聚焦成长型、突破型新赛道，立足云和实际，推动未来产业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与木玩、钢铁等传统产业迭代共生，加快壮大具有云和辨识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优化要素支撑，要锤炼专业能力，推动各级干部主动加强对前沿科技知识的学习，提升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轻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带动力足的好苗子，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矩阵，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跟进的产业生态。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忠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

0: 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6月16日至17日，一场重点档案省级技术保护互学互鉴活动在我县开展。活动由省档案馆专家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档案修复集训人员在县档案馆观摩学习。
0: 活动中，集训人员现场观摩了档案修复流程以及具体的成果展示。通过近距离的实地学习，一行人深入了解我县在重点档案县级技术保护工作的落地成效，也为云和经验走向全省舞台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窗口。
3: 作为县级档案馆来说，真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了。这次在我们这么多就是集训队来人员来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就感觉到自己和自己馆里面和这云和档案馆现在差距比较大，应该是这两年我看到修的最好的一次了，非常棒。
0: 档案保护工作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社会运行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县档案馆在省市档案馆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扣重点档案技术保护主线任务，坚持摸清家底、分类分级、介质登高工作思路，推动档案技术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连续五年争取到省补资金133万元，实现了从盲目申报到精准申报的转变。未来还将推动修复成果从点上开花向面上结果延伸，实现保护工作从被动修到主动护的转变。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中考将至，一个视频给中考助威。

们希望用全校师生的呐喊与祝福，帮初三学子卸下压力，提振士气，让他们带着母校的温暖自信迎战中考，也让全体同学在互动中感受到二中大家庭的凝聚力。祝所有初三学子中考顺利，旗开得胜。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和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飞翼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

0: 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1: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丽水市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纯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0: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1: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0: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1: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0: 2019年，白鹤街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1: 差不多在2018年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 2019年在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

0: 上品库上的一些宝藏，那么这经过我们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仙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仙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仙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仙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青哥，你真的会帮我父王登上皇位？是。太好了，难怪冉武让我素来西山，原来是这等天大的好事。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只是，你为何突然转了？是你跟我说。

0: 是，我
1: 们球赛已集训。华硕，
2: 你将灵泉封回幽界，可去了才知，唯有化神期的魔子才能做到，只能耗尽金丹。
3: 金三流，说明这灵泉还是被封得好好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转移了地方。你这副样子，还是好好的先闭关休养吧，别到时候灵泉没找到，自己这条命没了，十八年后还怎么护着师父啊？

0: 了这转生术，你还需用半颗金丹一分神魂为引，才能换他平安转世。你可知道，
1: 无论什么我都甘愿。
0: 辜负他最终的嘱托也甘愿吗？唯有化神期的魔子能将灵泉封回幽界，可你神识止于九分，将再也无望进阶化神。复活他和不复他，你只能选一样。
1: 求仙人赐一个双拳之法。
0: 双拳之法也不过是以你的痛苦换来的权宜之计罢了。
1: 求赐教。
0: 我那十二般冰莲至纯至真，若你以冰莲补全残丹，当能重修至化神功力。不过冰莲入功要以无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若大喜大悲，自情纵欲，以致冰莲攻破，便会承受非人之痛。到时你会失去化神之力，再想完成他的嘱托，就只能用命去封印灵泉了。
1: 我不会走向那样的绝路的。
0: 最好如此。须记得，以后他是全新的木青歌，你亦是无心无念的苏易水。

0: 8年后，你归来之时，没人可以伤你。
1: 说着，女魔头临死还给他的徒弟苏奕水下了一个侧面焚心咒，当真羞辱至极。更恶毒的不止如此，木星哥将自己的命门与西山派的宗主令融在一处，他死，西山派弟子亡。苏奕水不得不寻了一颗转生树，寻得他一丝残魂，献了半颗金丹助他重生。 以图他回归之后解开西山与他的禁令，也好找到当日不知下落的灵泉。好好的一个霁月清风的苏宗师，不得不给这魔头续命，真是可怜可叹呐！
2: 说来说去，那个女魔头复活需要多少年啊？
1: 18年，木青哥就要回来了。

0: 老师担心这女魔头会危害人间，不如早做准备。老夫此处有除魔味道大宗师，堆水化相出售，一文钱一张，可镇魔除邪，护家宅安宁。看看哪位想买啊？抓紧时间！哎，
1: 李老头，谁要买你这玩意儿？叫我看，这个人够狠，师傅都杀。
0: 我叫薛冉冉，是个孤儿。据小时候捡我的大爷说，我是顺着河漂到了薛家村。之后便吃百家饭长大。都说我上辈子可能是个贪吃鬼，这辈子才有个特别的本事。凡是我闻过味道的食物，我都能做出来。我喜欢一道菜里的世界，但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我的朋友尝遍天下所有美食。哦，这是我的朋友，他叫凌霄。 我不知他从何处来，但从幼时，我们就相依为命了。

0: 可惜随着我长大，凌霄越来越没精神，似乎是生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也想快些离开村庄，去找到救他的法子。从小到大，只有你在我身边，只有你陪着我。
1: 你一定会没事的，我也一定会找到法子救你的。
2: 恭喜尊上，苏玉水当年设下那梵天结界，固若金汤。尊上花费18年，终于找到了天龙谷制成的破界罗盘。如今有了罗盘在，一切结界皆可破。

0: 尊上，这怨气炼制的怨水，交在这转生树下，必被国子吸收。等木青哥降生之后，您便能够操控它。
1: 那木青哥天生武灵根，若能夺得他的灵根，定能助尊上到达元婴巅峰之境。木青哥，你的灵根是我的了。

0: 这山上竟有两个转生之人，沙木青歌之时，他那资质平庸的妹妹也在边上，看来是命不好，也被拉入这九重祭蛊咒中。又命太好，被素玉水不小心一起转生。
1: 那木青歌究竟是落下来这个，还是树上那个？
2: 未到时辰便落下，定是资质不佳。
1: 姐姐天资非凡，定是树上那个。

你是谁？你封闭无感，修炼无情道18年，已近大成，用半颗冰莲重塑金丹，刚入化神境，再由月余便可稳住。为何此时强行中断？

0: 不许主人出关！起来吧。是。绝山出事了。不管仙落下的是谁，都给我找到他！
1: 怎会有仙果提醒落下？哼，那女魔恶毒至极，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把她挤下了仙术。若是让薇揪抓住，不是她。
2: 你知道吗？假字号捉的客人实在是太难伺候了，但是他对你的手艺真的太不借口。你怎么了？还在为凌霄发愁呢？你是不是攒好了盘缠，准备带凌霄到哪看病去呢？村里的人也都没见过玄门的人。
3: 我猜，有个人肯定有我想要的答案。有个人。你指的是玉公子吧？这掐指一算吧，也到了玉公子快要来上酒的时候了。
2: 他每次来就点这一种酒，说是和一个老朋友喜欢的酒味道相似，但我每次做都差那么一点点。今天我把方子改了又改，希望他能喜欢。玉公子，你每次来都看着远处那山。那山上到底有什么呀？
4: 有一位不归人。
2: 就是你说喜欢喝酒的那位朋友。对了，今年新酿的酒，我加了一些竹叶和乌梅，你看看，有几分像你朋友喜欢的乌天仙。
5: 绝山下共有八村三镇，这是最后一个村子了。
6: 动静小一点。不必惊动附近玄门。那个是庆庚年的，带走。

0: 这里面还有一些老冯注入功力的符咒，无需灵力，遇到危险或可借你一时之急。
1: 这个应该是追踪符吧？追踪这个九级高小子，追踪这个九级。
2: 你们这群人中有一人能助我们尊上修行，找不到他都得变成我们赤门的炉灰。
3: 都不是。
4: 怎么会？我们是按照旅长的户籍，所有庆庚年的人都抓来了。
3: 旅长是谁？
5: 我是。
3: 其他庆庚年的人在哪儿？
5: 没有了。
3: 你们知道魔修炼制人丹需要几步？真火淬，魔药烟，养肥了就冰镇取灵根，最后丢入炼丹炉，火淬成大牡丹。
5: 我知道，还有一个，我知道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3: 是谁？
5: 是一个孤儿，这边还有个

生的果子呢？怕是脚踩阴阳两界，神魂还不满呢，休想逃出本座手心。

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别饶我啊！
1: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2: 还敢和我们赤门抢人？
3: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了。

1: 杰哥，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仙师去救人了，告辞。
2: 我记住骨了。

0: 灵台竟是碎的，还好主人给他下了容魔禁制，才没让赤门捷足先登。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西施那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禁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1: 他在仙术上没有足够运营，提前落下，所以灵台破碎，这是早衰之兆。
0: 能勉强活到现在已该庆幸。
1: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
0: 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是故，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1: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傅，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0: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的。
1: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
0: 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的？有，另一个师徒气。
1: 嘿，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这师徒血气？
0: 啊！
1: 主人，当自己师傅的师傅，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 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天道威压，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再说，这做师傅是有很多讲究的，您也没当过师傅，您会吗？很难吗？主人计已定，咱们就速速启程回西山，行拜师之计。
0: 还不行。
2: 仙果早熟落地，离仙术太远，会当即枯竭。
3: 我已与魏修正面交手，你去通知四大派。
2: 明白了，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绝不能落入赤门手中。无相灵根，人参果，
3: 他
0: 必须留在西山。去吧。
2: 是。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西山竟和魔修一样，要吃我。
0: 醒了，他脸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怎么了？我长得很吓人吗？
2: 啊，没有没有，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离吓人远着呢。是吗？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
0: 世间稀有，与你算是有仙缘，正好受你为徒。
2: 不。
0: 我还有急事要进京，
2: 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0: 找的就是你。庆庚年9月初九出生，幼时脸上有一颗梅花痣，5岁左右才消下去。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
2: 算你能掐会算。可大道仙途太缥缈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若不随我上山，很快就会心衰而亡。
2: 吓唬谁呢？
0: 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让你死，你便不能死。
2: 仙师何必抢人所难啊？
0: 仙商的传统就是抢徒弟，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很稀奇吗？你们不是正道吗？谁说西山是正道？西山只走自己的道，是正是邪，随心而至。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把你的血滴入玉蝶，行拜师礼，就能成为我的弟子了。
2: 不必了吧，三妹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请可师，我为仙师好啊。
0: 跪下拜师。
2: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罗非，
1: 哎，
0: 你留下来等卢凌风。樱桃，你到街上去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太阴会的消息。喜君，你随我去见韩州刺史廖信。
2: 刺史很忙，没空见你们。
3: 家父乃前任吏部侍郎裴坚，管家可向刺史通报。
2: 说了，回去吧。
0: 哎，留步。
2: 又怎么了？
0: 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乃韩州至宝，天下至宝。可惜韩州惠安寺只有半颗，而另半颗。
4: 请，快请。
2: 不不不，
4: 我亲自出去迎接。苏先生，裴小姐，魔石大师的舍舍利。
0: 武功苏明，
3: 长安裴喜君，
0: 见
3: 过廖刺史。
4: 啊，里面请。
5: 这个监察御史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没这个权利，不过也无所谓了。说说魔石大师啊。
0: 魔石大师曾在长安与韩州间的金刚寺译经，并在那里化道成佛。
5: 没错，是有这个典故。
0: 我等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在路过深县境内时，无意中发现了金刚寺遗址。
5: 当真？
0: 若不是找到了魔石大师的半颗舍舍利，我也不敢断定那就是金刚寺啊。
5: 魔石大师圆寂之时，蛇化舍利，据传半颗留在韩州，半颗送往金刚寺，竟是真的。舍利在你身上，快快拿出来让我参拜。
0: 我等一行五人在金刚寺遇险，虽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我们确实把蛇舍利带到了韩州，只是不在我们俩身上。
5: 那在谁身上？快叫他们过来呀、啊！
3: 卢凌风，舍利在他身上。
5: 就是这上面说的新任云顶县尉。
3: 啊、哦，是。
5: 既来了韩州，为何不来见我呀？
3: 卢凌风恐已落入太阴会贼人之手，想要舍舍利，赶紧派人救他。
5: 这里面怎么还有太阴会的事情？来人，把田畴和马蒙叫来。

0: 如果没记错，咱们见过面吧？苏某确实有幸曾见过马参军。那个大个子就是卢凌峰。既是新任云顶县尉，当时为何隐瞒？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刚才是他们说的，昨夜铁匠铺，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现在卢凌峰十有八九是中了太阴会的圈套，你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呐！
0: 马蒙再次请命，进山围剿太阴会。
1: 进山围剿不得调兵吗？兵都调走了，惠安寺怎么办？韩州仓怎么办？太阴山确实是叛贼的老巢，可卢凌峰是在韩州失踪的呀！你先给我找人去，记住，他身上带着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若与惠安寺的那半颗蛇舍利合二为一，那可真是我韩州的大幸啊。

0: 我们应该马上把蒙领命。马蒙说的也不无道理，万一卢凌风已经被裹挟进山了，那可绝不能让蛇舍利落入太阴贼人之手。田长史，你赶紧去都督府借兵，就说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剿灭太阴会。
1: 遵命。

0: 这位田长史一直都没有留过胡须。
1: 胡须
0: 啊？
1: 怎么问这个
0: 啊？我有一位故人跟这个田长史长得很像，只是我那位故人他蓄有胡须。
2: 卢凌风竟然把令狐护军骗了，还让我给他放哨。待会儿等他喝多了，我非宰了他。
3: 一个字，人。
4: 以为见会主需要进太阴山呢，没想到就在这城中的酒楼啊。
5: 见会主不急，总得先让卢兄填饱肚子才对。
4: 也是，还真饿了。
5: 之前让卢兄受委屈了，令狐说敬兄台一杯。

0: 从断轨割据韩州到现在近百年，你们能坚持到今日，还真叫人肃然起敬啊。
1: 卢兄真是在长安就听闻过我太阴会？
0: 那是，所以我见你们会主之心还是很迫切的。吃饱喝足，我就带你去。不知为何，与君一见如故，你一身好武艺，更有虎胆，令胡硕佩服。
2: 哎，该说佩服的人是我，什么虎胆武艺，还不是落在你手？来，我敬你一杯。
3: 参军，发现那个卢凌风了。
4: 哦，在哪儿？
3: 在金沙酒楼吃喝，还有请尼斯太阴会的人在给他当保镖。
4: 原来是死党失踪，
2: 召集人手。
3: 是，就在二楼。

太阴逆党，你想造反？你小小年纪就爬到了司法参军的位子上，我屡建奇功，却无辜被贬，又

0: 吴兄，干什么去？你下面几个兄弟正被围攻，你我合理营救。不必，外面的那个校尉名叫洛谦，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甚至陷害人。今天正好叫他吃吃苦头，我们走。
1: 全都被杀了！我怀疑，不是怀疑，我肯定，令狐硕通过卢凌峰和韩州府勾结在一起了，不然怎么会那么巧？我们刚到金沙楼，马盟就到了，而且他和卢凌峰安然无恙。令狐硕对会主不忠，
2: 不忠！
1: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
1: 我猜令狐硕会带卢凌峰上山，袁令君，事已至此，不得不防。

0: 据说从前匈奴人就是用兽骨做箭头，一箭穿喉胜似铜铁，回主此次想到用兽骨做弩箭，真是绝妙啊。
1: 回主奇迹横生，英明神武，有了这些箭，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哼，
1: 只是最近令狐说行踪可疑，我怀疑他对会主不忠啊。
0: 大批的兽骨是谁找来的？这些兽骨能做10万支利箭，令狐硕若是对会主不忠，何人忠？
1: 我知统军一向偏爱令狐硕，只是自从卢凌风到了韩州，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呀。就像这次欲带卢凌风进山面见会主，这元和在太阴会苦熬了30载都未见过会主，那姓卢的底细尚未清楚，一旦会主危则太阴危呀。
0: 是啊，元和，你也跟了我30年了，当初找不到会主，被迫削发为僧，忍辱偷生，不容易。但黄河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你不会怕令狐硕立功爬到你上头去吧？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既是领军，也是您的亲传弟子，您还不了解我吗？我都是为了太阴会，无半点私心呐。
0: 那就好。九方馆那边箭做得怎么样了？
1: 已完成5万支。
0: 很好，让他们加紧打造，起事之日将至，耽搁不得。
1: 弓弩之箭虽已解决，但横刀长矛等兵器严重不足啊。
0: 不急，唐廷的军中不是有吗？还攻下韩州城，何愁抢不到兵器？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会主见卢凌风的安全呢。
2: 不出这个月，韩州城头上的旗帜就得换。
3: 令狐兄像是城主在胸啊，这韩州可是有重兵驻防，

0: 小看我们。实不相瞒，韩州城四面县里乡里的百姓多是我太阴会的会众，一旦召集就是十万大军。
1: 可新天子颁布了献铁令，要打造出一个虽行千里不知尺兵的安全之境。你不是也在找铁匠打刀吗？虽有十万之众，兵器呢？特别是弓弩之箭，到哪里去找？
0: 这就不劳卢兄费神了，一切尽在会主掌控之中。走吧，你我快马加鞭，一个时辰便可进山。

0: 这是什么在叫？八百里太阴山绵延不绝，生有各种怪禽奇兽，马儿害怕很正常。
1: 不用管马匹了，自会有人打理。还有多远？不可说。还是不信我？
0: 不不不不不，若说之前不信，那是真的。但自庐将军一脚将马蒙踹下酒楼，我便完全信任你。我所谓不可说，是上山险绝，无法用言语描绘之意。要知道，官军曾多次入山，但从没有找到过太阴大寨。走吧。

0: 每个王朝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颜色，如秦朝属水德，故而上黑色，前隋属火德，于是上赤色，而火生土，于是大唐上黄色。
1: 你们太阴会为什么每个颜色的旗帜都有啊？
2: 各王朝依据五行之说只取一色，但我太阴会认为五色之气充满天地才为大统。当然最重要的是，不同颜色的旗帜下屯驻人马的数量也不相同，以金木水火土相对应的颜色依次减少，最多的金卫可屯驻千人。
1: 太阴会会主确实厉害，
0: 可我知贵会之前遭遇大劫，被唐廷彻底剿灭过，是何时重整旗鼓的呀？

0: 3年前，3年，3年竟能有如此气象，贵会会主真是个奇人也，定是德高望重，运筹帷幄的前辈吧。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至今也没见过会主的真容。在太阴会，只有统军一人能见到会主。这么说。 你还没有得到会主的信任？
1: 那倒不是，这里的一房一屋都是我督造的，包括会主的住处，每个暗室、每处机关，甚至每一个逃生的出口，我都了然于胸。我见不到会主，只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小的护军。不急，只要能建功便可升迁。我期待有朝一日做了统军之后，那便可日夜跟随会主左右了。
0: 不管如何，能笑聚山林，吸引那么多会主，贵会会主必不是凡人，让人钦佩。
1: 走吧。

0: 到了大寨，卢兄可先休息。
1: 我不累，见会主这心急切呀。
0: 哎，那也不行，太阴会主自然要到月亮出来时才能见到。

卢将军，请吧。你不义气吗？令狐没法越级觐见，会主如此信任卢将军，我羡慕得很，还请莫辜负了会主。嗯。

0: 卢林峰拜见会主。范阳卢氏，前金吾卫中郎将，大理寺少卿。是。年纪轻轻，在堂庭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应有些本事。
1: 卢某虽少年得志，却仕途坎坷。有幸的是，今也能站在这里，与太阴会的会主共谋天下。<笑>
0: 那就把屯兵图画出来吧。
1: 可你又如何证明你就真的是太阴会的会主呢？
0: 什么野兽？放肆！此乃我山神，通天犀。哦，犀牛而已，如何通天？山神原本只是普通的锯齿犀，但百年来吸收月光之精华，逐渐变得高大无比，为八百里太阴山群兽之首。 尊称通天犀。我若不是会主，如何号令山神？现在你可以画屯兵图了吧？怎么，画不出？卢凌峰。 我早就料到你有诈，来人呐！
2: 且慢！你是？
0: 放肆！你个小小护军，竟敢擅闯本尊的大殿！

0: 你不是会主，统军何在？我要见统军。
1: 统军为什么要见你？
0: 军根本不相信卢凌风诚意归顺，故命我试探，没想到竟试出了你令狐硕也居心叵测。元和，你竟敢假扮会主，还不将他擒了？
2: 洛谦，令狐硕，你仗着统军信任，一向张扬跋扈，今天你跋扈到头了。
0: 你们竟对会主不忠！既然不是会主，废话无用。

0: 你多加保重，怕你被我们害了。你与卢凌风早已结为同伙，
1: 不是这样的。
2: 令狐兄，
1: 是卢凌风计划不周全，连累了你。
2: 令狐说，你对会主不忠，
1: 你被卢凌风骗了，可谓愚蠢至极。
2: 今日之事是你咎由自取。

0: 姓卢的，你害我！这是哪里的话？你我不早就上了一条船吗？
1: 幸亏会主有先见之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令狐冲，你就陪着卢凌风一起做美味吧。
2: 元和，你借刀杀人！
3: 也不会有人理你的，卢凌风。没想到竟是你害死了我，
4: 这不是还没有死的吗？刚才那个贾会主说什么？把我们做美味，这里又不是厨房，如何做得出美味？
2: 他的意思是说，你我将变成美味。

0: 现在你懂了吧？这地方叫美味窟，是太阴会专门处决犯人的，被扔下来就会变成为山神的美味。
1: 慢着，山神不是通天犀吗？怎么变成老虎了？
0: 我们喂山神都不够塞牙缝的，这老虎吃了我们后，自然就成为通天犀的美味。
1: 难怪听说长得巨大，
0: 是老虎啊！

0: 你的左拳真厉害，我曾斗过一只老虎，是幻术所化。可今天这只是真的，若不是你及时出拳，卢林佛小命休矣。
1: 还是你武艺好，若不是你牵制住了他，我拳头再厉害，也没机会。
0: 令狐兄，救命之恩，谢了。
2: 是故意陷害我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扔下来。因为我曾和你说过，这里的每一道机关和逃生的密道，都是我督造的。
0: 是啊，若不是把你连累下来，我必死无疑。出此下策，只为求生，还请令狐兄海涵。
2: 我以为我够聪明了，怎么碰到一个比我还狡猾的？狡猾？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
1: 不过还真的被你猜对了。我当年建造这美味窟的时候，确实布置有逃生的密道。

0: 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啊！恭祝袁领军早日成为太阴会会主。
1: 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个领军而已。今日除了令狐硕，太阴会上下再也无人能与您相争了。 我听说统军是个100来岁的老人，早晚还不归西。到时，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阴会统军。只有统军能见到会主。到时您要想长久坐这把椅子，就吩咐洛谦，把那假装神秘的会主。
0: 隔墙有耳，放心，外面都是我洛谦的亲信。你这说的都是后话，说到底需先成大事。啊，对了，给姓陆的都督送钱了没有？送钱的日子就是今天，看时辰，应该正好送到。好，只是从姓陆的到任第一个月起，我们就给他送钱。 每个月10块金饼，连送了10个月，可是姓陆的也没帮我们做事啊。
2: 这你就不懂了。统军说，只要陆思安什么都不做，就是帮了太阴会的大忙。

0: 那个廖信口口声声说要救人，但我看他图的就是那个舍利，还有那个司法参军马蒙说什么卢凌风成了太阴会的人，真是胡说，
1: 简直就是放屁。
2: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见到这个大都督陆思安，不然明天我们就会有牢狱之灾。
0: 凭什么抓我们？
2: 卢凌风都成了太阴会的人，人家一定会怀疑我们是卢凌风的同伙。
1: 可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那个大都督就是不见咱们，这正门又进不去，这可如何是好？
2: 正门进不去，要不我们去后门试试？你是什么人？
3: 把钱都给我拿出来！
2: 怎么，你这是要劫道啊？
3: 少废话，不想死就快点！
2: 你从都督府里偷东西，我们都没喊人抓你，你还想顺道抢个劫？
3: 我就劫了，怎么样？
2: 领导。金子，这不是一般的盗贼啊，他居然能从都督府里偷出金饼。
3: 不不不，我是来给陆思安送金饼的。
2: 信口胡说，居然还敢栽赃都督。
3: 我说的是真的，陆思安来杭州十个月了，每个月的这一天我都奉命来送一袋金饼。我数过每袋十块，每次我就顺手一块，我觉得陆思安也不会跟会主说去。
2: 会主，你是太阴会的，你为何没有犀牛刺青？
3: 谁跟你说太阴会的都刺犀牛啊？我干的是暗探，当然不会刺了。
2: 那你听谁调遣？
3: 我听洛谦，他是个校尉，往上是护军令狐洛，再往上的领军我就没见过了。
2: 洛谦，令狐洛。
4: 怎么又来了？还绑了个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把这枚金饼交给陆思安，告诉他苏某并非行贿，而是举证。
5: 快点儿！
2: 都督，这就放人不妥吧？
4: 把这死人给我抓起来！

0: 是狄公弟子，那应该不是个蠢货才对。
1: 也不一定。
2: 断我财路，还把动静搞得这么大，是唯恐世人不知道我受贿是吧？今日陆某要杀人灭口的话，那也是被你逼的。
1: 在您的地盘，您要杀我随便找个理由即可，可都督又是为何把我给请进来了呢？
0: 早听说你跟那卢凌风要来函州，却迟迟未到，我还以为你们俩死在路上了。
1: 多谢都督挂念。
0: 我为什么要挂念？我与你二人非亲非故，更何况你又怎知这长安城里就没人找我欲取你二人的性命呢？
1: 就因不知，所以到了函州

0: 才没敢来拜见都督。
1: 走，出去！
2: 别推我！
1: 走，走！
3: 义兄，义兄，有他消息吗？你没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为难你们吧？
2: 他们不敢。
0: 好了，我们回去。
3: 等一等，卢凌风呢？
0: 现在急也没用，只能回去等。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下山的时候惊下了一窝野鸡，便打了两只回来。你们不在家，我就下手给炖了。
1: 卢凌风，听说有野鸡。
0: 连饭都会做了，哎，闻着倒是真的挺香的啊！做好了，给我们端过来。哎，
2: 好了，喜君，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你快吓死我了！别哭了。
4: 你先把宵夜给吃了，然后我还有正事要求你。竟有这等事！师父无需动怒，太阴会有功者晋升，这主意也是我出的。 元和丹心，我顶了他领军的位置，故下此毒手，也情有可原。若非用人之计，我立刻将他扔进美味窟。那个卢凌风竟可虎口脱险，不杀必成大患。
5: 这次带他进山，实为试探，结论是。 此人绝不是朝廷派来针对我们的。
4: 万一看走眼，你可知道后果？
5: 当然，我令狐硕愿拿性命担保。卢凌风，可。

0: 为何舍命相救？你难道没想过，若我活着回去，太阴会不会放过你？可你若摔死，谁又带我去见真的会主？
1: 你奸细身份已经暴露，还扯谎。

我不知道谁是剑仙，长安等着我的首级，就算荡平太阴山，功劳也是周府的。朝廷仍然不会信我。我陆林峰若想成就一番伟业，绝不能依靠唐廷。可惜了我曾为大唐流过的血与泪。

0: 相通，可代为化之。
1: 若真是如此，就好了。
0: 他与我相约两天后，天宝楼相见。届时，若他还交不出此图，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一般人做这样的话，至少也要两天，但此图关系到韩州的安危，拖不得。韩王喜君，尽快。
3: 放心，只要你说得清楚，天亮前我必画完。
2: 好。你笑什么呀？
3: 这还是你我第一次共同作画，
4: 哎呀，
2: 如何？
4: 这野鸡吃起来别有风味啊！范阳卢氏中郎将为我炖鸡吃，不赖，不赖啊！
2: 高兴就多吃点，不过最好不要出声，莫让喜君分心。
4: 刚夸你两句。
3: 你在看什么呢？
5: 啊，这是18年前剿灭太阴会时的卷宗。
3: 哪来的？
5: 那都督府咱也不能白去啊。当时造反的主谋是这断轨的曾孙，他被朝廷正法后，韩州15年内再无太阴之乱。你看这后面，当时叛匪中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逃了出来，是那所谓会主的女儿。这小女孩骑巨齿犀逃入深山，后传闻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后来官兵进山搜查多年，也没找到这个姓宋的猎户。
3: 等一等，

0: 阿弥，送阿弥在否？太阴照耀下的你好美。
1: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了。
0: 怎么会？
1: 我不愿看你这样。

0: 就是这样，有了这四张图，周府大军挺进太阴山，彻底剿灭太阴会指日可待。喜君，你又立大功了。
1: 这是你冒险进山所得，喜君匆匆几笔，何功之有？我看看。哎呀！
0: 喜君，这庐陵峰临危不惧，编出了一个什么所谓西域屯兵图，不仅迷惑了对手，还换回了如此详细的太阴布防图，厉害，真是厉害啊，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0: 卢凌风，你查明你在此间，立刻出来伏法。谁呀？这么吵吵嚷嚷？屋里人听着，剑在弦上，速叫卢凌风出来。我数三个数，不见卢凌风出来，就等着万箭穿心吧。
1: 三，二，一。哎呦，是马参军啊！这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快快快快，进屋喝茶。
0: 苏无名，我不是来跟你打哈哈的，速叫卢凌风出来就擒，不然。
2: 后果自负。
3: 妈妈，我是狄公弟子苏无名，请借一步说话。
2: 你是狄仁杰弟子？
3: 苏母不才，危急时刻只能排除恩师之名，请马参军进屋喝茶。

0: 司法参军马蒙在我手里，不想让他死的，让出条路来！
1: 让路，让路，快快快，让路！

快跑！哎，快快快快！哎哎哎哎哎！叫你的手下别追了，不想死的就别追过来！哎，不能追！当心埋伏，

左手杀人，右手疼你。我为你揉脚，我会轻一点的。

0: 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知道？
1: 什么？
0: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会中10万不如良将1元。如今，良将带着宝图找上门来了，凭此图可得西域千军万马。
1: 这些事我不懂，也不想知道。

0: 让我怎么信你们？这四张图压在马参军手上，我又怎知他是真是假？这是卢凌风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怎可怀疑？哼，
1: 骗子也都这样讲话。
0: 哎，你怎么？
1: 太阴布防图，马参军都不信，谢御史的平帖他更不会认了。我要的是另一样。

此乃魔石大师蛇舍利，他的另一半就在韩中。你我第一次见面是在灰暗寺，罗某就是受深县县尉姜威所托，欲将这天下至宝合二为一。

0: 我愿将此宝压在马参军手上，可惜我了。不可，
1: 罗氏大师所舍利是至宝，何等价值？马蒙当然清楚，你等得此宝，却不换金银。
0: 信得过了，
1: 卢县尉，就依你计。卢县尉，苏先生，接下来该如何？
0: 交徒，
1: 请马参军直接将徒交到刺史手上。关于此徒的来历，不必提起卢凌峰，剿灭太阴会后的功绩，全算在马参军身上。卢县尉。 你把马蒙当什么人了？
2: 马参军，卢凌峰是担心，若周府知道了此徒的来历，非但不信，反而会以私通太阴会之名降罪于他。
1: 这怎么可能？
2: 长安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一句两句的跟你说不明白，你就按卢凌峰说的去做，韩州百姓会感谢你的。

0: 参军，
1: 留步留步。
0: 马参军，苏母还有一事相求。
2: 苏先生，请讲。
0: 是这样，我要找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个死人，就死在前两天。我知道你忙，你重任在肩，你能不能给我几个人手？我需要尽快找到那个人的尸体。
2: 那好，那我将函州城内所有信得过的暗探都交给苏先生调遣。
3: 描绘得如此详细，谁人所画？
2: 哦，是我养了很久的密探，数月前假意加入他们，几经周折才得以进入这太阴山腹地，终把太阴会的老巢摸了个清楚。
4: 哎，那昨日被太阴会分子劫持的卢凌峰呢？
2: 我的暗探说他已投太阴会并得到赏识。

0: 现在就住在这太阴山上。那马参军如何打算？虽得此图，但马蒙以为不急着进山围剿，应先命附近州县协同查办太阴会党羽，弄清死心塌地跟着他们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并征调附近州县所有猎户，以防太阴山上众多野兽，再择合适时机。
1: 与都督府共同派兵，定能一举荡平太阴山，还韩州百年安宁。马参军，你不是一直主张进山剿匪吗？现在有了图，怎么又不急？还择机？择什么机呀？我等围观韩州，太阴会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一日不除，怎么好意思拿朝廷的俸禄？
0: 时不我待，今日就进山。马参军，你建功的机会来了。啊？可是我们，据此图上记载，是山上太阴会众不在少数，我们兵力不足啊。
2: 将州府派去韩州仓的兵全调回来，四面城门的守军各抽一半，还有驻守惠安寺的，也都调给你。
1: 料此事无人保护舍利，怎么行啊？惠安寺的兵还是别撤了吧。必须撤，舍利虽是宝，但剿灭太阴会才是我韩州的重中之重。马参军，韩州我所能调的兵力可都给你了。你虽年轻，今日勇挑重担。 他日定可飞黄腾达。
0: 多谢刺史信任。

0: 大毛，那个卢凌风在太阴山，不管他是死是活，他身上那半块蛇舍利你可得给我带回来。
1: 放心吧，此事

0: 接下来去哪儿？酒坊馆，那里设有赌场，只要进去赌，酒随便喝，而且还有胡姬相伴，据说那舞跳的绝美。那我倒要好好欣赏欣赏。啊，
1: 你也要跟我进去啊？你说呢？
2: 啊，对对对，一起进去，一起。莫师大师，今天是您在阳间的生日，弟子给您拜寿，请保佑弟子得到您的舍舍利，从此以后定当每日尽心尽力地服侍您。
3: 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整个韩州都在调兵。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值不值5块金饼？不值就算了，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哎，
4: 别走啊！
3: 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要重要情报，还真让我带了5块金饼。

0: 峰。
1: 师父怎知？
0: 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
1: 就怕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我太阴会大展威仪，令狐朔犯了大错，请师父掌臂于我。

0: 我指出左拳。是。你管得着吗？10年了，但凡月光明亮，你就会在此练拳。这后山大树。 被你打折几颗，石头被你打碎了多少，我可都记着呢。
1: 怎么，你是惠岸寺的和尚，想叫我赔钱啊？没钱。
0: 为何指出左拳？
1: 老和尚，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这老和尚，你这么厉害，你是左掌怎么练的？跟师傅学的。他老人家姓段，
1: 段，
0: 可是称霸寒州的段鬼。嗯，大师，不知可否收我为徒？令狐硕是。
2: 你是城中九方馆老板的独子，你家不缺金银，你父又善交际，给你弄个官当，不是难事啊。当官？
0: 嗯，忠于长安的朝廷，打造属于李家的盛世，那我令狐硕怎么对得起祖宗？我令狐硕乃周文王之后，我天赋异禀，相貌出众，当像段轨那样，割据一方，成就霸业。
2: 也不枉在世间走一走。有魄力，法师，实不相瞒，我从小读书就比别人强，可什么四书五经、圣人文章，我都看不下去。只有段轨，只有写他老人家的书，我百看不厌。特别是右臂断后，靠一只左手，杀唐廷大将数员，每次读到此处。
1: 我就热血沸腾。那时，我已台背之年。最着急的就是，我无法说服会主重振太阴会。要是没有你，我们又怎会重新号令山神，继而招募会众？
2: 短短3年，就将支离破碎的太阴会重新壮大。多谢师父记得我的功劳，但回归如山，我死罪难逃啊！
1: 不，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机会。

0: 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那令狐顺竟然没死，他出卖了太阴会，听说还绘制了太阴山的地图，如今官兵已经

0: 进山的路上了。
1: 很好啊。
0: 好，
1: 太阴山地势复杂，官军一旦深入腹地，再想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叫你准备的三部太阴会要攻打韩州仓消息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上百人，一声令下，不出一个时辰定会传遍大街小巷。
1: 兽骨做的箭完成了多少只？
0: 总有八九万只了吧。
1: 运出城的有多少？
0: 七万只。
1: 够了，传令下去，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攻打韩州城。
0: 今晚？
1: 就今晚。

0: 刺史廖信，
1: 长史田畴，
0: 见过都 都督。
2: 刺史长史一起来了，何事啊？
0: 田畴，快跟都督讲。
1: 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
2: 嗯，这情报准确吗？
0: 准啊。
2: 可我一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
1: 这得问廖刺史。
0: 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当时还没有得到太阴会要攻韩州仓的情报。身为韩州刺史，太阴会就是廖某的心腹大患，我做梦都想着将他剿而灭之。幸有司法参军马蒙兢兢业业，所派暗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太阴山，得到太阴地图及叛军兵力的布防图，故立刻发兵进山围剿。下官做错了？
2: 不应算错，只是30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一旦遇袭，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所以我一接到情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
2: 这兵嘛，我倒是有，只是这带兵之将，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就交给廖刺史吧。
0: 啊，廖某身为韩州刺史，叛匪为乱之际，我应坚守韩州，不宜出城。我举荐田长史带兵。
2: 怎么，田长史也要推辞？
1: 不敢。可下官怕不能胜任。
2: 我知你没有带过兵，所以我派一位良将协助于你。
0: 都督留步，
2: 请吧。你可以出来了，
3: 都督。
2: 随我来。看吧，10个月，每月9块，共90块。

0: 这小贼胆量不小，轻功一般，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一块。你不是要举证吗？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
1: 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情急之下多有冒犯，请都督见谅。
0: 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些金饼就甘愿为太阴会效力？
1: 当然不会，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
0: 陆某自入世以来未曾见功，却身居高位，宿命。 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然后在项上行贿，才有今天的位置的吧？你可知我是江东人，吴郡落世之后，
1: 原来如此，吴中四姓，故路朱张，这世人皆知啊。
0: 我的祖上也有一位都督。
1: 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名震天下的陆逊陆伯言大都督。哎呀，
0: 失敬失敬。开堂时，段轨反叛被杀，他的后人就成立了太阴会，百年来屡剿不绝，近来更是重修大寨，哄骗了上万百姓进山修行。 一旦做大，必将危及社稷，彻底把他们剿灭。虽比不上先祖的夷陵之战，也算是建功了吧？那是自然。我若是第一次就抓了那送金饼的小贼，恐怕就等不到今天了。
1: 瞒天过海，运筹帷幄，苏某佩服。只是，那太阴会的实力，不可小觑啊！
0: 愿闻其详。
1: 受苦，现如今又不是茹毛饮血的年代，你危言耸听了吧？新天子登基，即颁布献铁令。 要打造虽行千里不持尺兵的安全之境，故太阴会得不到铁，就很难锻造武器。这一点在庐陵峰探查铁匠不知时已被证实。但据传汉时游牧部落就常用兽骨做成箭头，可一箭穿喉，胜似钢铁。 我苏明虽到杭州没几日，但也去过一个兽骨场。大量兽骨被搬离兽骨场，所谓何用啊？这不得不让苏某担心啊。
0: 这个太阴会行事一向古怪，用兽骨作箭，确有可能。 这10个月来，我派出了数名暗探，却一直未能查清这太阴会会主的真实身份。且这会众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会众如此死心塌地，亦不得查。这韩州的安危，尚存变数啊！

0: 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门没锁着，进来。令狐叔，找妈妈去。
1: 吃你的布丁啊！嗯，
2: 我是个小气。
1: 小琪，麻烦你了啊！这老关出差，我也没时间去接他们。
3: 姐，你别跟我客气，我也特别喜欢他俩。你平常就忙，姐我又出差，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1: 行了，跟小琪哥哥进去吧。
3: 来，
1: 去吧。
3: 我带你们去看动画片。走走走。慢点慢点。走走悠悠。
4: 跟叔叔打招呼了吗？
3: 海伦，你结束了吗？
4: 结束了，明天天天回去让他送你吗？你不回去啊？
5: 我，
4: 大哥夏老师要去办点事儿，所以让我开他的车送你回去。有事儿？
5: 行。
6: 你们那个生态林案怎么样？有进展了吗？
4: 太别提了，环境规划院的两个专家意见不统一，吵起来了。
7: 一个说要维持现状。
5: 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事实，一个坚持要拆，要回填人工湖，但是价格不菲。刚才的会议时啊，吵得不可开交。回填
7: 人工湖肯定是笔巨款，而且老百姓失去了休闲场所，情绪也会反弹。但是公园方在工作上确实出现了疏忽，得赔。嗯。
5: 妈妈，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说，又吃了我的布丁，他还不跟我道歉？
7: 生气了是不是？没事，妈妈把悠悠的布丁。 晚上给你几只。我不要，那不是我的布丁。
4: 行，
7: 怎么不是呢？你看啊，把中午的布丁挪到晚上吃，晚上你就可以一次性吃两个了，对不对？好了，去看会儿动画片啊，等妈妈一会儿。乖。
4: 怎么了？看什么呢？如果是异地布置呢？
8: 现在原告坚持的是生态容量遭到破坏而缩小，所以才要求恢复原状，对吧？
7: 对。
8: 那如果我们让园区换一个地方进行补植，这样生态总容量是没有变的，就跟佐罗的布丁从中午挪到晚上吃是一样的。
4: 只要换一个地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8: 还是先找一个靠谱的专家评估一下，只要确定这个方案能够恢复生态容量。
7: 咱们就这么办，
9: 同意。
8: 同意。
7: 同意。
9: 那我可以吃两个布丁吗？当然可以啦。来，悠悠，一会儿让耿念叔叔也给你买个布丁。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8: 还有哥哥呢。
7: 谢谢哥哥。
9: 谢谢哥哥。
8: 小华，整理一下。
10: 明白。我把咱们之前办过那异地补植的案子资料找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8: 开窍了啊！
7: 辛苦你一下，找一些靠谱的专家来帮我们的市场告。
8: 还有夏老师提出的人工湖水质问题，也请他们一并论证一下。嗯，好的，各位哥哥，我这就去联系啊。
7: 悠悠的布丁别忘买了啊！
3: 回去买。
7: 谢谢耿念叔叔啊。哎，小鹏。
11: 啊。
7: 上午蒋检察官送来的那个鳗鱼苗案，给庭长看一下。
11: 好。
8: 鳗鱼苗案。
7: 看来咱们上次的巡回法庭很成功啊，检察院又送来一个升级版的案件。

要放下吧，不然柔斌在天上也不会安心的，是吧？

0: 兰兰，你想过找些什么事儿怎么解决吗？我其实想了挺久的，反反复复一直在想。我决定办完手里这几个案子，就跟领导申请调回大江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罗远开这个口，想先跟你商量商量。
1: 这么突然？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喜欢黄宝庭这工作吗？当然。
0: 开始的时候，咱们什么都没有，没有案子，没人理解，所有部门都绕着我们走。但是咱们几个互相激励，互相支撑，凭借着梦想、执着、毅力，不也趟出了一条路吗？你知道，今天蒋丹来找我，我特别触动。现在检察院的同事们在办环保案的时候，也把修复考虑在内。我真的特别骄傲。
1: 我为环保庭骄傲。
0: 其实你的情况呢，我也很了解。你第一呢，害怕赵庆生又冲动犯事儿，我都又进去了。第二呢，你是担心这俩孩子没人照顾。你知道我每天回家看见老关，我就心疼他，跟他跟孩子，也只能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晚餐。
1: 要不是喜欢环保庭的工作，我就不会这么纠结了。也是啊，又是法官，又是母亲的，这两个身份，很难做到平衡。其实赵金生的事儿呢，我可以帮你。他呀，很难融入社会，更别说找工作、建立新的家庭了。对他最大的打击呢，就是当年他母亲去世了，所以呢。
0: 他也很难跟别人接触，他只能抓住你作为他生活全部的意义。可念，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了。
1: 我这民庭干了10年了，处理过很多家庭纠纷，只是有点小小的经验而已。
0: 那以你的经验，我们该怎么帮他呢？
1: 我们只要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生存的环境就行了。
0: 帮他找工作吗？
1: 对，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跟罗远回去处理。至于罗远那儿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心里一定不舍得你走。但是呢，他绝对不会阻止你离开。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啊，你能照顾好你的小家庭。
0: 能来到环保厅，能认识你们，我真的太幸运了。

0: 市民公园保留了，那一片区的生态也能持续。这个方案还不错。这个方案还得你帮我们核算一下里面的计算，水体损失、植被损失和生物损失。没问题。那园区那边他们同意吗？他们当然同意了，本来就是他们不占理，现在这个矿山的生态修复也能改善园区的整体环境。不过有个人，你得帮我们好好劝一下。
1: 谁？
2: 黄不同意。
3: 苏律师，你先别着急决定。
4: 副
3: 会长，今天请你们的爱法院呢，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方案能够实现公益最大化，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一下。
4: 这个方案根本就不足以遏制私扩人工湖的行为。
0: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啊，环境公益才是我们的第一考虑。
3: 如果。
4: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这么神秘，说。
3: 我决定离开环保厅。开什么玩笑呢？不开玩笑。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都让老关一个人带，
4: 所以这次忙完
3: 蛮鱼苗的案子，我就申请调回大江市。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4: 你们都商量好了？
3: 昨天说你不会阻拦我的，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三驾马车开得好好的，你这现在突然说要走，我有点不知所措。
5: 我有家庭，不能什么事都扔给老关吧，我也得牺牲牺牲。哎，是这样，海兰，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3: 啊，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你。
4: 海兰，如果要真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要不你把孩子给我们带吧？
3: 啊？哦，是是是是是。
4: 你会带吗？
3: 我可以学啊，我跟耿念一人一个。
4: 我已经很麻烦你们了，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的。再说了，你能帮我带多久？带一辈子吗？

0: 辛苦你今天跑一趟啊。
1: 没事，正好今天没课。
0: 嗯。
1: 哦，对了，桂花学院的那个方案我看了。
0: 嗯。
1: 修复方案你们怎么想的？
0: 让园区管理方负责修复附近一个被过度开垦的矿山生态。

是阴魂不散啊，这才出来几天呀，又来了。

赵医生，赵医生，赵医生。

怎么回事啊？

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0: 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发掘了一个布了一个将近是500平米的一个探方，发现了一批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太极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1: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荆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50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2: 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它就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它就是很，它因为它不像有的人走步的环，它没有，它就突然就中断了。
0: 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7层墙，南北有1200米长。目前长高有将近6米到8米，目前地表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1: 背以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2: 说石家河里面呢，就是说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这个钺这种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在至少在石家河这个。

0: 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是或者像那王这样的啊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1: 头戴官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应。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城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0: 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那个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南地区的这一来的，就是说简单我们考古学讲一个植入性的文化啊，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南相像。
1: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武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0: 文献上也有记载的叫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的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1: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七十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 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

0: 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陵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窑字。文窑是对窑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意、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窑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1: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4100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0: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

0: 梁衡研究的突破，沉积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1: 历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龟齿呢，也上面有刻度更重要。龟齿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历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由天文官来掌握。
0: 龟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龟。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龟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龟表的发现，何努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1: 这个龟齿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天极上与上天的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这种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0: 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龟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
1: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

0: 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儿，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卯的陶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是和我们陶瓷一个陶粒有最大的区别。而这件粒的发现呢，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瓷中期的工程。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瓷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1: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瓷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瓷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瓷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某人不得不弃城原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2: 就是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吧？我们说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哈。然后这个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哈，重视神人的沟通的哈。
1: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何官子记载说，称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2: 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1: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3: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良渚遗址群和长江这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

0: 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蝶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1: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2: 但是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这都是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啊，原始阶段的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不管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种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0: 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暗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一词。
1: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

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远古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着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虽已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知，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今十里不同族的中国大地上，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

0: 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的

0: 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1: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2: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0: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1: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0: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者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

0: 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价。

0: 迹。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是那四个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到南极了，还好没遇到什么危险。
1: 什么声音？我是老鹰，我可是老鹰，我可是老鹰，是谁在那儿？

0: 我的船上。
1: 今天的训练奖励是水果哦。
0: 我要先吃个苹果。
2: 哼，你这是白费力气，那个苹果肯定是我的。
0: 那得比完了再说。
1: 开始。
2: 哎，你是比不过我的，大苹果是我的了，
3: 好，好好吃啊！
2: 没关系，风暴，再比一次，再比一次，还是我赢。
1: 开始，
2: 风暴，你这种泳姿游不快的。
1: 开始，
2: 好吃，再来，再来，
3: 再来，再来。
0: 最后一个蛋糕，我一定要拿到。
3: 不要以为我吃多了你就能赢我。
1: 预备，开始！闪电，
2: 等我一下。
1: 你要干什么？
2: 我还没准备好。
4: 企鹅宝宝，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南极。
5: 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
2: 小朋友，你住在哪里呀？
3: 啊，我冰冰冰。
4: 啊，他一直就这样，不管问什么，他都说冰。
2: 他好像是想进去，这里面装着什么？
4: 啊，这是食品仓。
2: 哦，原来他说的是饼干呀、啊！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3: 蓉蓉。
2: 蓉蓉。
3: 嗯，冰啊冰啊！
1: 太棒了！
5: 继续继续。
2: 那蓉蓉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哇哇
5: 哇！哦，他说他是挖洞来的。
2: 闪电。
3: 闪电。
2: 冰。那蓉蓉是怎么到船上来的呀？
3: 冰。

0: 吗？
1: 那就等他吃饱了再接着问吧。蓉蓉，现在可以告诉哥哥家在哪儿了吗？
2: 离这儿最近的是花生家。
3: 哎，对呀，花生肯定能帮上忙。
1: 那咱们就去找花生吧。看，也许蓉蓉认识这个地方。你们去找花生先生。
3: 好，
1: 我跟着他去看看，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蓉蓉，蓉蓉，小心滑倒。
3: 风暴，我们把花生带来了。
4: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花生，走遍了冰雪覆盖的每一寸角落，北极熊、企鹅我都认识。
2: 风暴，快让蓉蓉看看谁来了。
1: 嗨，好久不见，这就是蓉蓉。
4: 让我看看。
3: 怎么样怎么样啊？
4: 不认识
5: 啊。
4: 但是我给你们带来了礼物，我的纪念版 T 恤，来拿着，不用客气。
1: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蓉蓉不是附近的企鹅？
2: 对呀、不然花生怎么能不认识蓉蓉呢？
4: 对呀、对呀、说到蓉蓉，我还带了小号的 T 恤。蓉蓉，蓉蓉，蓉蓉，
2: 蓉蓉，
4: 蓉蓉，
2: 蓉蓉，
3: 蓉蓉，
1: 蓉蓉不见了。彩虹，你去跟鹰船长确认一下，小鹰号之前都在哪里停靠过，我和闪电分头去找。
3: 是。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到底会去哪儿呢？
6: 风暴、
2: 查到了，小鹰号上一个停留的海岸是南非。
7: 南非？
1: 难道非洲也有企鹅？
2: 有，那里的企鹅叫做斑嘴环企鹅。蓉蓉还太小，还没有长出标志性的斑环，所以咱们认不出来。还有，蓉蓉的家乡非常温暖，南极寒冷的气候会让她的身体失温，时间长了会有生命危险。
1: 好，我马上去找蓉蓉。闪电，彩虹，我找到蓉蓉了。我游得太慢了，蓉蓉，
2: 蓉蓉，
1: 有办法了，我可以像蓉蓉那样游。

0: 蓉蓉，你发烧了？太好了！哇，原来蓉蓉家是这么温暖的地方啊！
1: 是啊，这里是南非，属于温带，丹嘴环企鹅的家乡就是这里。我们走。丹嘴环企鹅和南极的企鹅是不一样的。环企鹅是生活在温暖的南非，所以它不适应南极寒冷的气候，而其他的企鹅主要生活在寒冷的南极洲。
0: 哎，你看，风暴怎么突然游得这么好了？它上次比赛还……
1: 看来风暴跟蓉蓉学会了新的游泳技巧啊！下次比赛它可要超过你喽！
0: 下次没事，我还有闪电飞梭。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也不错，头球。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独家冠名播出。
1: 仙境张家界，风靡全世界。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

0: 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

0: 千百年，端午与龙舟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4: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6: 怎么回事？
7: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8: 活动测控3号，
9: 听到请回答。
10: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1: 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1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2: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13: 未来就靠我们了！
14: 木星战队，
15: 加油！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

0: 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茅台，为您报时。
3: 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4: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
6: 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7: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6: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7: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6: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8: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6: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9: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

0: 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1: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4: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6: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7: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8: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

0: 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
1: 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
2: 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优化要素支撑，要锤炼专业能力，推动各级干部主动加强对前沿科技知识的学习，提升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轻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带动力足的好苗子，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矩阵，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跟进的产业生态。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2: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忠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

0: 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6月16日至17日，一场重点档案省级技术保护互学互鉴活动在我县开展。活动由省档案馆专家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档案修复集训人员在县档案馆观摩学习。
0: 活动中，集训人员现场观摩了档案修复流程以及具体的成果展示。通过近距离的实地学习，一行人深入了解我县在重点档案县级技术保护工作的落地成效，也为云和经验走向全省舞台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窗口。
3: 作为县级档案馆来说，真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了。这次在我们这么多就是集训队来人员来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就感觉到自己和自己馆里面和这云和档案馆现在差距比较大，应该是这两年我看到修的最好的一次了，非常棒。
0: 档案保护工作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社会运行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县档案馆在省市档案馆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扣重点档案技术保护主线任务，坚持摸清家底、分类分级、介质登高工作思路，推动档案技术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连续五年争取到省补资金133万元，实现了从盲目申报到精准申报的转变。未来还将推动修复成果从点上开花向面上结果延伸，实现保护工作从被动修到主动护的转变。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中考将至，一个视频给中考助威。

们希望用全校师生的呐喊与祝福，帮初三学子卸下压力，提振士气，让他们带着母校的温暖自信迎战中考，也让全体同学在互动中感受到二中大家庭的凝聚力。祝所有初三学子中考顺利，旗开得胜。

0: 纯鱼每公斤150元计算，效益提高10倍以上。同时管理方便，操作方便，一个人就能管20多个高位鱼池，每天只需喂料和观察水质水温变化即可。
1: 哎，这这样真好啊、哦！这样是被管好，人家人稍微辛苦点，晚上多起来看看啊、哦。还有那个吃饲料面给控制一下啊、哦，也不要喂的太多。
2: 这个鱼的效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的量不大，所以需求又大，那就是供不应求的话，它一般的批发价在50元美金以上，这样会有这么一个高价。对于我们淡水鱼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就是。品种了价格，那所以说现在养还是有蛮大的情景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养殖光纯鱼最好是选在山区或者水库旁边，水质水源比较好的地方。余姚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也会在前期进行指导，包括建造鱼池、引进鱼苗等。
2: 我们会知道他们苗种或者亲本进来了要消毒，消毒好再放到池子里面，然后在养殖生产中那个管理的一些关键点，就是水质怎么调节，水温怎么控制，这些都会给他们做一些详细的说明。然后如果他们在养殖过程中发病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们就是会及时的到养殖场来给他们就是说诊断，那是寄生虫病呢还是细菌性的，那然后给出解决的方案，用药。
0: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环牟山湖旅游开发，牟山湖湖泊内野生鱼类资源越来越少，而这种养殖模式立足于高经济价值的稀有鱼类，利用环牟山湖水系开展循环水工艺化，破解了稀流性鱼类苗种繁育率低以及成鱼养殖技术不成熟的问题，创建了一套具有余姚地方特色的青鱼培育、人工繁殖、品种选育及商品鱼循环水工厂化高效养殖技术体系。
3: 啊，经过我们这些年的无水控制，平原地区的水质啊改善了很多，然后又引进了高位水桶陆基养殖这个方法，然后把山里面的弃坑鱼引流到我们这个平原地区养殖。这个鱼的话效益比较好，然后市场的供应量也比较大的，然后一旦我们这个鱼养好之后，可以带动周边养殖户共同一起来把这个鱼养好营销好。
4: 农民朋友，陆基圆筒型高位养鱼技术的引进，让循环水系统里的水始终处于活水状态，促进了鱼的流动性，真正实现生态绿色水产养殖。这是一种省地节约的新模式。随着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这种养殖技术呢，也是未来水产养殖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期待数字渔业的推进能让这个模式得到更好的推广应用。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毕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们先试好。
1: 跪下拜师。
0: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宗主，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1: 玉帝是牺牲圣物，莫非还有木青哥残留的不一样？
0: 啊！出去！
2: 孙少，
3: 有帮手，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是果真棘手，
0: 这玉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好像可以控制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苏一水，你现在赶紧快去救。
1: 你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修就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0: 先生，求你救救他们。
1: 想救人啊，先拜师。
0: 先生，您一看就有仁义风范，必不会见死不救。这么想想，比起赤门，那还是西山好。只要先师能救出我的朋友，也不是不能拜师，是吧，师父？
1: 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你倒舍得为这些人出头。
0: 这里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说好了，我拜师，你救人。师父，
1: 手放在上面，猎魂式。

0: 只要仙师能亲自把我朋友救了，我就心甘情愿做你徒弟。若为此事，肉体凡胎，化为血水。
1: 去到师父场，再回西山陆入玄宗，就算你成。

0: 还好玉公子给的符咒管用。哼，诓我！你想做缩头乌龟，我偏要激你出来应战。
1: 一点心思全放在这小聪明上，皇家一人管的符咒，看来苏玉也在附近，他怎么会？
2: 追！

0: 擅闯太子刑榻，你胆子不小啊！是想好了要跟我们异人馆作对吗？哼，异人馆算什么东西？本座还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不过有人将祸水东引，本座还不想着了道。
1: 尊上，不好了，四大派的掌门都来了。
2: 这群老狐狸，倒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0: 林香，林香，司总主，你这么快？不快一点，怎么能喝上你的师傅茶呢？是吧，小兔儿？虽然是你引开的魔修，但人不是你亲自救的。
1: 是吗？你刚才匆忙把他拉下来。
0: 林香，还给我！
1: 闪开！
0: 这血玉髓蕴养魂力甚是有效，这是能救凌霄的血玉髓。
2: 我救了他，算不算亲自救了你的朋友？
0: 算，别伤害他。为了救凌霄，看来西山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先师神通广大，我不逃了。我拜师就是。

0: 那这就是我的西山，得把路桥，拿到东西立马就跑。想什么？自是心旷神怡，心怀感激，心甘情愿。
1: 你的血雨如玉蝶，上天入地也能找得到你。别想着逃跑，离开西山你会死。
2: 嗯，危险。
1: 主人。 雨神传信说，主人亲自收了徒，这就是薛安然。
3: 你来安顿。

0: 这块灵石可以验别灵根，五行灵根决定修仙资质，灵根越多代表资质越强，都去试一试吧，我去准备拜师礼仪。
1: 在下白百山，来自修仙世家，早就测过了，金水两条灵根。我叫高仓，土灵根。师父与我家有些旧渊源，才没嫌弃我这条灵根，收了我。
2: 我是火灵根，我叫秋喜儿。你就是冉冉吧？早就在入门的时候就听说了，还有一个姑娘。
3: 你们也都是被抢来的？
1: 什么？抢来的？师父头回收徒，大家都只怕抢不上弟子的名额呢。怎么，莫非你资质非凡，是个罕见的五灵根，师父非得抢？

0: 残缺，一个都凑不齐啊。竟是个先天不足后天难成的废资质，那你是靠什么天大的人情才让师父收的你？
1: 你想知道吗？不如亲自去问问师父。
2: 哎呀，咱们赶紧去请拜师礼吧。走了走了走。
0: 对啊，走啊。
3: 你看看掌门龟。
4: 每日虚华美锦服，打扮好看。比喻师尊，
0: 不可滥情，更不可不动情。须多研究玩之一事，不要动中苦修啊。
1: 听说玄门都提倡无念无求，这门规倒是挺有趣的。
5: 能做到吗？
1: 如此门规，叫弟子眼前一亮，心中一明，弟子努力做到。不如弟子明日换身好看的裙子，好好打扮一月师尊。
5: 条条不通皆是荒唐，看不出来吗？
3: 这些都是木星哥当初留下的，万不可学其意。写入玉牒，敬师傅茶，明信便录入山门卷，拜师礼即成。你们就按照灵根灵力强弱为序，依次来吧。拜新师，敬茶。
6: 师傅。
3: 成，薛安然，到你敬茶了。拜新师，敬茶。
1: 我好像腿麻了，跪不下去。

0: 苏一水，你暗藏黑心要拿我炼丹，老天都看不过眼吗？
1: 夫人，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您得扛着天道威压，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
2: 敬茶吧。

0: 对不住啊，师傅，正所谓覆水难收，这会不会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与您真的没有师徒缘分呢？
1: 覆水难收吗？我偏不信这个道理，这杯师傅茶我喝定了。

你俗世安逸十八载，尘烟甚重，先在此好好淬炼，洗净经脉，再说后话。

0: 一切正如我们的计划，薛冉冉已入西山，和苏易水重生纠葛，将收昔日师父为徒。苏易水还真是不择手段呐！18年前未竟的大业，终于要开启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拜见尊上。
2: 土长老，你还没找到本座要的人。
3: 尊上息怒，能夺走绝山仙果的，无非九华、空山、飞云、正阳、西山这五大玄门，和京都一人馆。属下这就派人潜入探查。
1: 不必了，你若办不成，就别自作主张，老实听本座安排便是。
4: 是。哎呀，你没事吧？师傅后来要带你去哪里了？
5: 后山有个西风谷，像极了个大炭炉。你是不是得罪师傅了？怎么师傅就对你这么严格啊？
6: 好想吃肉包子，烤鸭腿。
7: 上山修行还想吃喝呢？正所谓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4: 你连食欲都舍弃不了，那你修仙为了什么？
7: 你以为我想啊？我算了，与师傅做对是我一人的事，不可把大家拖下水。冉冉，你在害怕什么？
4: 是吗？
7: 我能闻到人情绪的味道，你身上总有种冷冽的风，伴随着火药要点燃的味道，是紧张又惧怕的感觉。
4: 我是觉得，这西山实在是邪门了些。 师傅当年还杀过他的。

0: 你们害怕吗？竟敢在背后妄议师傅！这女魔见着师傅长得好看，她就强掳她上山为质。师傅是受尽了女魔折磨呀，恨极了母亲，这都不该杀吗？
1: 师傅曾经长得好看
2: 吗？你们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偏了呀？
3: 重点是，师傅为民除害，才遭女魔头诅咒，从而被毁了面容。
4: 一个人为了飞升正道，连自己师傅都杀，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5: 你错了，
3: 师叔。
4: 师叔，
5: 你们的师傅性情虽是冷清了些，却是很好的人。这是主人给你的补药。主人为师或许苛刻了些，但假以时日，定会知晓他的苦心。

0: 主人，灰鸠司是没有放弃，仍在四处搜寻。听说有一种黑鸠，吸血能掩盖灵气，你查查那黑鸠龙现在何处？
1: 是。
0: 我还听说，主人让那女魔去了西风谷淬炼，这样好的淬炼宝地给他用，岂不是便宜了他？
2: 他灵台破损程度超出我预料，逆转试毒气后。
3: 虽能给他输入灵力，但却杯水车薪。也是，他越快修复好灵台，也能越快解了他给主人下的赐命焚心咒。若非如此，主人怎会收他为徒？
4: 西山可没有现成的酒。 不过，雨桐师叔说，穆清哥旧时的酒曲就放在这后厨库中，正好今日学了隔空取物的法术，不如试试能不能取些酒去来。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好像有点感觉了。

你也敢欺负我，看我不！

0: 你们所为，18年前你们就该清楚，我苏逸水只有自己的规矩。放开我徒弟！
1: 叶浪玉，放下。易水。

0: 死不两立，就这么爱强出头，天人扛事。你若出事，可知自己还有下回？
1: 下回我也这样，我力量。
0: 那边待着，念够两个时辰才准出来。
1: 这大煞神能有什么好心？无非是护着自己的不要罢了。冰寒千古，万物由静，心如。

我心无窍，天道酬勤，我情豪义，天地归心。

0: 玄门各山结界防得如此严密，竟找不到那果子气息。尊
1: 上，属下还是派人潜入探查。
0: 用你多事，本座还有的是手段，费点心神罢了。你只即刻去绝山下把丫头住处，给本座带点东西回来。
1: 是，尊上。
2: 听教徒弟有难不理，见死不救，还算什么仙门？我可不奉陪啊！
1: 主人的剑藏在虚中，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好奇。
2: 不过主人的剑是冥器，每夜需至忘忧阁法坛上吸取月华。
1: 大煞神在这个时辰会去院中冰莲池打坐。
3: 果然不在。

笑，果然每次你一靠近血玉髓都能恢复些力气。

相思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管他呢，拿回血玉髓要紧。被大煞神收走的锦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能撬走血玉髓的符咒法宝。有了，举重若轻符。

可惜了我的好酒。

0: 段倒是没记，听说他也是皎如明月一般的美男子，被穆青哥临死前用四面焚心咒布满全身，才变成这副模样。可惜了，这师徒二人真是生死纠葛，死了也恨意难消。薛冉冉，生死关头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拿到血玉髓即刻逃下山才是正经。
1: 薛冉冉，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0: 弟子错了，不该擅自闯入师父房间，弟子只是想拿回这锦囊。

0: 认识苏玉啊？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知道玉公子。
2: 弟子跟玉公子只是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他的锦囊对你这么重要？
1: 他若信不过这灵，察觉出我为血玉髓而来，就再也没这机会了。
2: 弟子虽一厢情愿，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
0: 心上人？
2: 所以弟子自然舍不得这锦囊。

0: 你做错了什么？
1: 师傅竟然沾不得酒，只在酒里泡一泡就醉了。

其中若金符果然好用，师父平日无聊又无趣，不如趁醉了高歌快舞肆意一场啊！醉生梦死，好好快活。

0: 怎么晚上变换了结界？我找不到下山的路了。
1: 还好我带了雨蝶。
0: 雨蝶给我指路。

小白猫，我真的来不及了，待会儿大杀神醒了酒就该追过来了。小白，你知不知道下山的路啊？你要是带我离开这儿，我这袋肉干都给你吃。

九谱。心思钻研想的，这样的人说他强弩美男子倒也说得过去，可面试称霸却不行。西山地图，四面焚心咒，中咒之人要么苦求施咒者谅解，非生物可解。所以大煞神夺了我的无相灵根，修炼飞升就可以解他的四面焚心咒了。怪不得要抓我上山，我要赶紧离开。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回来了。
1: 这什么情况？
2: 难道他酒醉未醒，耽误生母请客了？我要走了。
0: 别走。你种的那棵树长大了，年年开花结果，你都还没尝过。

0: 薛仁成，师祖，你真的下流啊！你们师徒九怨，可不要殃及我这条小池鱼啊！你们可认准了，杀石仇人就是他。薛仁成，你给我！看来他越积极，这殿中灵剑就越发针对他。苏一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打的什么主意，人人说你孤傲高洁，我看都是屁话。
1: 你敢不敢说，你诓骗我上山是为了什么？你分明是想夺走我体内的无相灵根，助你修炼。
0: 你为何会知道无相灵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会跑得远远的，让你再也找不着。
2: 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0: 留下来我才会死吧？你连自己的师傅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出来？你师傅给你下了四面焚心咒，你就该受着。
3: 想要飞升解咒，做梦去吧你！薛仁，拜见尊上，东西到了。尊上可是想以此为戒，入转生果识海。此法术虽然高深，可那丫头若真在几大玄门手中，玄门仙山必有结界。
4: 法术只怕会被阻隔。那是你废物！本座已进元婴巅峰，岂会将玄门区区的结界放在眼中？只要有了发肤血肉，不管他是上了天入了地，本座想进他识海，也是易如反掌。
5: 姑娘，醒醒！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要去京城，你得到城里另外租辆马车。

0: 姑娘，你没事吧？我看你这脸色不大好啊。可能是赶了夜路着凉了，这离西山应该挺远了吧？
1: 100来里开外了。
0: 啊，多谢啊。

0: 什么破仙门玉蝶啊，竟然能当十两银子。嗯，苏煞神，谢啦。难道是我在西山洗涤人间浊气的时候把味觉给洗没了？不行，我要把这人间浊气五味杂陈都给吃回来。
1: 大把时光，才不会死。

0: 怎么会这样？
1: 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你什么人？又是你！几次三番要抢本座药的人，找死！

如今竟有此功力，若不给早落的这颗转身骨一个了结，他必不会罢休。沈然体内的金丹气息与我相同，我还借此锁定法阵转移到我身上，因为犹如我的尸骸叫他死去。

0: 哼，这么多天没见这张脸了，果然还是东林的生意。这些年你练了冰连功，越发像了冰兔子，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1: 找你来是有正事，不是听你废话。
0: 师父如何？

0: 师父，原来师父这是长这样，容貌竟是果然让人认不出来。你向前传信来说，师父身体有异，恐有危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托生的那颗转生果太过早落，导致他一出生便灵胎破碎，只能依靠转生术本源的灵力蕴养才能活着。如果离术太远， 就会有生命危险，怎会如此呢？而且他这次跑下山，竟然出现了身体早衰之兆，其中绝对有蹊跷，所以才叫你来用灵气一探。
0: 此境还需一炷香的时间。
2: 来的时候已经向雨桐打听过了，自从你把师父带上西山，你整日对他冷言冷语，还动不动就把他扔到什么冰莲池、西风谷。就算你是为了尽快打通他的经脉，可他现在无灵力根基，他怎么承受得住？
0: 现在我是师父，他是徒弟，我如何管教徒弟是我的事。况且他当年废我功法，令我大军功亏一篑，我现在做到这样也是仁至义尽了，还要怎么对他？
2: 这么多年不见，倒是越发嘴硬了。当年师父谅你马上就要飞升，
0: 届时四面繁星咒自然会解。你我真是怨他，又怎会放弃飞升，还献祭半颗金丹救他？还口口声声编什么要救整个西山这样的谎言，真是可笑。
2: 他的确因我而死，我欠他一条命。等他灵台稳固，足以自保，我立刻让他离开。
0: 哼，谁信？
3: 十几年前你就那么别扭，
0: 十几年后你还是这么别扭。师父给你下四面焚心咒，是为了掩盖你的封口咒，希望一切在他这里结束。要不是看你诚心悔过，生不如死的过了十八年，我肯定不会原谅你，你也别指其他师兄弟能给你什么好脸色。
2: 我不需要。
0: 师父待你如此不妥，为你而死，你居然还如此嘴硬，
2: 有何不妥？ 若当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或任何一个其他弟子身上，他依旧会如此。只是恰好是我罢了。他为的是他自己的道，为的是天下大义，为的是他眼中珍惜的太平盛世，和他心中更适合这江山的治世人君。但他毕竟因我而死，我绝不亏欠他。

0: 是噬魂锁，传说中能进去吸取他人灵力，只是对方小王的邪性发器。师父，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谁干的？
1: 还能是谁？慕然武，我本以为他是被玄门锁闭在做了蠢事，没想到是满腹算计。看来他就是想偷慕行哥的灵力，才误入阵中丢了性命。

0: 他是不是他唯一的情人？更何况当初还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能下得去手？他的账以后再算，先解开失魂锁。
1: 好，我试试。
0: 没想到，这噬魂锁跟着师父转世，竟然与灵台相合。师父现在灵台不稳，若是贸然解锁，只怕他会撑不住。三月之后，墨染武将会降生，日后他一旦晋升。

0: 师父必死无疑，那我杀了他便是。
1: 不行，师魂坐将他们两个人锁得死死的，他死，师父也会死。我们现在只能让师父尽快提升灵力，先稳固灵台，日后再度解锁。
0: 好在师父吉人自有天相，我灵根虽被夺，却不破不立，经转生术重生，成了无相灵根。
1: 你要干什么？
0: 若不是你这个逆徒盘师，木然我怎么可能有机可乘？师父不能留在这儿，我要带他回我的沙弥山。
1: 你敢？
0: 我带走我师父，你凭什么阻拦？你把师父留下来有什么用？啊？等日后师父想起来那一切，你对他的伤害，对他的背叛。
2: 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不管日后师父怎么处罚你，你欠下那些血债，你只能自己受着。不原谅又如何？我这条命赔给他便是。他若想杀我清理门户，我给他背道；他若从此不见，我就替他打点好一切，送他离开。我发过誓，这事一定会护他周全，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包括我在内。况且。 我还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开。当年在玄门围剿前，他以身受重伤，是谁伤了他？还有那时，他若想携林泉在身，要压制林泉，并非没有办法。为何急于用金丹封印藏在望乡关？他到底遭遇了什么？这其中定有什么乾坤，我一定要搞清楚。这噬魂锁非解不可。

0: 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1: 冤有头债有主。

0: 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届时体内冰莲将化作冰针钉入血脉，痛彻髓骨，生不如死。
1: 不是。

0: 怎么了？我这个师兄还说不得你了？啊？你什么态度啊？明明就是你对师傅不好，要不然他至于逃跑吗？自己心里别扭，想不明白，你折磨他干什么呀？
1: 先生误会了，主人从未如此。其实，一切都是主人在承受。

0: 当真？
1: 主人一直将他的修炼之骨通过仙术转移，只是他从来都不说。
2: 不必与他多言。
0: 我，你看他那副目中无人、欠打的样子，我真不知道你和雨辰这么多年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2: 醒了，有什么就问吧。
3: 为何我下山后会变成那样？跟这个树枝有什么关系？
2: 你未足月便出生，胎里弱，就连作为命之本源的灵台都不稳，故才危及性命。
0: 所以呢，你的师父帮你取回这一棵仙树树枝，与你的灵台相连，为你提供续命灵力。若离树枝太远，则灵力不济，有气绝命消的危险。留你在山上修炼，也是为了帮你挽固灵台。

0: 不用怕，我是你的十四师叔，我姓曾，名义，有我在，这个山上谁都欺负不了你。十四师叔，
1: 师叔在看什么？
0: 这也没打雷啊。我说今天这天气不错啊。
1: 原来如此，那师父为何不早说？
2: 我怎会想到你竟如此离谱，以为我要吃你？
0: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整日凶神恶煞的，可不是把冉冉吓跑了？
1: 先前闹出误会是我不对，可我还是想不明白，我与师父萍水相逢，师父为何对我这般关照？
0: 他那是欠别人的，他该这么做。
1: 欠别人？难道是我爹娘？
2: 不是。
1: 那是谁啊？难不成是师父的朋友？
2: 是
0: 不是？
1: 我明白了，既如此，那就多谢师父与西山对我的关照了。
0: 你要留下来？
1: 嗯，既然只有留在西山修炼才能活命，那就练呗。虽然今日未能进言，但师父多次救我，我信他不会害我。什么时候他愿意说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以后随身带着，以免再发生意外。
1: 仙术虽好，也总有灵力枯竭的一天，要想保命还是要好好修炼。
2: 嗯，明白。对了，我有一件事要坦白，之前上山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想救我的朋友。
1: 你的朋友？
2: 嗯，他是一缕神魂，离开主人太久，快死了。据说只有梁无梦用血玉髓才能救他，因此我才拿了师父的血玉髓。
0: 就为了这些东西甘愿拿命冒险，你就这么不惜命吗？
1: 哎，什么东西太多，两人才刚好。
2: 自我有记忆起，凌霄就一直护我，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原来冉冉下山是为了救这个神魂，孽缘呐！
2: 等我找到梁无梦，救回凌霄，我一定专心留在山上修炼。至于师父的血玉髓，我也会找一块新的赔给您。

0: 这就是仙师梁无梦的居所。
1: 没错。
2: 抱歉，师尊如今正在闭关，不便见客。
0: 那仙师什么时候才能出关啊？
2: 师尊功力晋升正在关键时刻，多则两年，短则一年，一切全看造化。
0: 一两年？可他还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2: 如果能有更多的邪玉髓来酝酿这缕雄魂的话，也许能撑到师尊出关吧。
0: 血玉髓乃世间罕见的灵宝，寻得一块已是不易，我上哪去弄更多的血玉髓啊？
3: 血玉髓能酝酿神魂的关键是它能够同时融合五行灵气，不过其实修仙界还有一种百世难得一出的无相灵根，它能接纳五行灵根，修一而得五，比血玉髓更能滋养神魂。
0: 无相灵根这么厉害，还能滋养神魂。

0: 水难寻，这无相灵根更难得。祝你们好运吧。
1: 告辞。
2: 师父，林小有救了。
3: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你的无相灵根也能孕养生魂啊。
4: 我也让凌霄和你的无相灵根连通，今后你可用灵根来滋养生魂。
2: 如此，就算一时寻不到魂主也无大碍。
4: 想要他恢复生机，你需要快些提升修为。
3: 等梁武猛出关的这段时间，然然你要先修炼，不过切记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无相灵根。
2: 我一定认真修炼，不管是被烈日烤、被冰水泡，还是辟谷饿肚子，我都会认真对待。
3: 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让师父？你这个当师父的怎么这么狠心啊？这训练方式也太极端了吧？
4: 当年师父不就是这么教我的吗？
3: 胡说八道！
5: 师父可从未折磨过你啊，
3: 还不是你小子桀骜不驯，师父迫不得已才软硬兼施。你敢说他对你的教导不够用心，不够有效？我告诉你，当师傅不是那么好当的，要讲究方式方法，你还差得远呢，好好琢磨。
2: 看来师傅与师祖的关系也不似外界传说那样犹如仇家。
3: 所以呢，你对冉冉的教导应该就按照咱们西山的宗旨，因材施教，快活至上。
2: 这世上还有快活修仙？
3: 当然，在西山你只要不触犯门规，谁都管不着你。
2: 当真？
4: 只要能完成功课，其他的随你。
2: 谢师父，我保证不偷懒，但是我只练到能保护自己跟我的朋友就好了，至于飞升成仙、今生大能什么的，我没兴趣，我还是更喜欢热腾腾的尘世生活，这样也可以吗？我这就去做好吃的，顺便给师傅尝尝我的手艺。
4: 你身体都这种情况了，还想着吃的？
2: 即使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也要吃好喝好。我薛冉冉一向信奉的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吃饭，如此才能不负自己的人生嘛。师傅，你说呢？
4: 随你，不过我已辟谷，这些凡尘俗物我不感兴趣，不用算上我。
3: 哎，他不吃，我可没说不吃啊。
6: 他这个人啊，最扫兴，不用理他。
2: 师叔，咱俩真是相见恨晚。
6: 晚什么晚？不晚，不晚。
2: 那我做饭去了。
3: 哎呀，等梁无梦出关了之后，冉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4: 那只是督促他练功的幌子罢了，本就没指望他能还回来。
3: 可是缺了这一缕神魂，你便无法修复金丹，从此就与化神境无缘，只能靠冰莲功维持功力，真的不可惜吗？

0: 苏一水已成功带回薛冉冉，魏咎仍不甘心，派出教徒四处搜查，看来不会善罢甘休。正如您所料，只有薛冉冉才能搅动这场风暴，离我们等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冉冉，没想到你这次逃下山又回来，还让师傅给我们开戒了，
2: 还笑得出来呢。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半途而废不要紧，可别连累了我们的名声。
3: 大师兄说的对，是我冲动了，我做好吃的向大家赔礼道歉。
4: 可是吃饭会

0: 放大口腹之欲，不利于修身养性呢。
1: 哎，人生在世哪能没有欲望呢？修仙飞升也是一种欲望吧。
2: 师叔，
3: 别客气。
1: 与其矫揉造作、揠苗助长，不如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这才是咱们西山开山的宗旨。
2: 是师叔。哎。
3: 小师妹，你这可是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呀！多谢尊师叔赠礼。
4: 谢谢师叔。
3: 多谢师叔。
2: 谢谢师叔。
3: 小意思，小意思，别客气。
1: 快坐下吧，啊，坐下来。
3: 快坐，快坐，快坐。今日终于见到曾师叔了。一双巧手可谓是归服深宫呐，
1: 那都是过去了，今时不同往日喽。
4: 传闻师叔的手是因为受师祖牵连才受伤的，这是真的吗？
1: 哎呀，这传闻嘛，传闻传着传着就不可闻了吧，是吧？
5: 女魔头已死，西山已废，你还苦苦坚持什么？不如改投我们青城派，还多少有个庇护。
6: 说得好听，不就是想掳走我去做灵器吗？我绝不会背叛西山，不会背叛我师父。
5: 好，既然你的双手不愿为我们所用，也休想便宜其他玄门。
1: 后来啊，也得亏你们师父及时赶到来救我。
3: 哎呀，这过去了，过去了，快快快，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快快快！哎，尝尝冉冉的手艺啊！
2: 师叔，主人特意让我下山去买的陈酿，怕你们不够，给你们拿过来了。
1: 玉彤，你来的正好，快坐下一起尝尝冉冉的手艺。来来，坐下，大家一起吃。
4: 快坐坐坐，师叔，大家一起。哇，好香啊！太久没在山上闻到这么香的饭菜了。
0: 不如叫雨辰师叔一同前来。
4: 不用，我哥一直将主人的言行奉为样板，主人辟谷，他也不可能吃饭。
1: 你看看你这雨辰，学谁不好，非得学那苏木头，白白浪费了冉冉这一桌美味佳肴，是吧？不管他们，这是咱们的桌。
7: 好，大家快尝尝我的手艺。
4: 好好好。
3: 来，先。
4: 嗯嗯嗯，真好吃。嗯。

0: 你复生归来会立即讨还所有，从此恩怨全消。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相处的机会。当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1: 哎，我还有一道拿手好菜，等着我啊！
2: 等我！
3: 哎，够了够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是陆都督给你的信。
1: 陆都督，

0: 客随主便，你要不愿意坐就站着吧。哎呀，苏某不是太阴会的人，就不参拜你了。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18年前，那是一场恶战，山谷间血流成河，尸骸遍野，官兵也为了剿灭太阴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被那巨蜥救走的小女孩，本姓段，后来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一直住在太阴山的深处。可他什么时候回的杭州，又是何时学的这染布的手艺，你能告诉我吗？
1: 你在说我吗？我从小就姓宋。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如何知道那两长三短的敲门之法的？
2: 龙发在染坊，你们快去抓他。
0: 你见到龙发了？
2: 那倒没有啊，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秘书就是龙发。
0: 曹双立被骗了，这样敲门的不是龙发，而是令狐硕。
1: 是又怎样？我与令狐硕私通，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走？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我孤男寡女，那个叫樱桃的又要受不了了。
0: 曹双立虽非良善，对你却一往情深。他怕龙发杀了你，拼了命地求我，让我到此来救你。曹双立又怎知龙发早就死了？怎么，你不知龙发已死？之前我也只是猜测，可就在刚刚，司法参军马蒙的几个朋友帮我找到了龙发的尸体。
1: 尸体？
0: 想看吗？虽然我义妹已经为你写好了绝婚的文书，但你现在仍是龙发的妻子，你来认尸合乎规制。

0: 将军，咱们是要赶往韩州仓去救援，是不是应该快马加鞭呢？
1: 快啊，就有用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陆都督出兵救援的情报，田长史卖了几块金币。太阴会得了消息，还会去攻韩州仓吗？
0: 你什么人？竟血口喷人！都督命我来带兵，来人，拿下！
2: 下马，下马！
0: 你们！我是主将，你是什么人？
1: 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如何？
0: 一个小小的县尉，你不对，此人已经暗通太阴会，手办没有啊，快将他拿下！
3: 卢将军乃前金吾卫中郎将，近日代表本都督带兵，你等皆要听卢将军调遣。
4: 是。
3: 姓田的，你看不出来吗？我们都是一伙的，你还不快点跑，等着掉脑袋呢。
5: 果然是高地杰，麦青报的就是他，错不了了。

0: 那日在天宝楼，你就在我身后，沾了个胡子还挺像。马蒙居然没有认出，天长史，你也算人才了。
1: 我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0: 你已是长史，俸禄应该不少，为何会做出如此勾当？
1: 那要看跟谁比。 要是跟东来西往的宝石相料富商比，我那点俸禄九牛一毛。每次看他们请客之时出手阔绰，那真是叫我汗颜呐。我还想买处大宅子，也是捉襟见肘啊。
2: 这等话也敢当借口？
3: 贪得无厌之辈，待我一堂，赐了他！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依你所述，你对龙发怀有深深的憎恨，可刚才看到尸体，你的眼泪出卖了你。告诉我，之前为何要骗我？
1: 其实龙发待我很好。受所伤，已在弥留之际，我又不会打猎，在山里根本活不下去。龙发带着厚重的聘礼来求亲，我就答应了。

嫁时我才知，他是大商人。婚后，他就把所有的房契都叫我保管，生意所赚也都给我。这龙发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就因勤奋节俭，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0: 是啊，难得的好人。可后来就变了。
1: 后来变了，是令狐朔出现后才变的吧？
0: 那以后，他常来买布，我染多少，他就买多少，从不讨价还价。有一日，我问他：“令狐公子，买这么多布做什么？”“
2: 我买的不是布，是你倾注在这布上的一切。”“
0: 公子莫要再说了，被我夫君听到，不好。”“
2: 你说的是龙发龙老板吧？”“此时他正在酒坊馆内月色楼欣赏着其他女子的一切。”“
0: 胡说，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2: 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0: 只想一头扎进染缸里，淹死自己。

0: 酒坊馆就是令狐家的产业，不管是月色楼还是万利赌坊，都是令为了结蛟龙发费了不少心思，不仅买了你染的布，就连龙发所经营的皮货最大的买家也是令狐硕。什么？
1: 令狐硕之所以这么做，皆因你特殊的身份。我的身份？没错。可当时我并不知道。
0: 我想，第一个认出你身份的人一定不是令狐硕，因为他太年轻了。

0: 真的是你，阿弥，少慧主，我终于找到你了，少慧主。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是什么少慧主。
0: 慧主早就说过，只要他的子孙在，长者为太阴会慧主，若无男丁，女子亦

0: 可呀！属下身为太阴统军18年没有找到会主，罪该万死，恳请允许老夫戴罪立功，先恭迎会主回太阴山主持大局。大师，你快起来，我不当什么会主。
1: 不当。 难道你忘了那漫山遍野会众的尸首？难道你忘了你爹、你娘、你的兄长们皆死于堂亭之手？

0: 鬼主，你跟不跟我走？
1: 即便老和尚以死相逼，我也不肯，因为我想过太平世子，我只想好好活着。
2: 哦，原来是慧岸寺的无量法师。哎，我听说他已经快100岁了。

0: 如此大胆，竟敢来佛门抢劫，敢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吗？可以呀、啊，廖刺史啊！廖刺史竟然会穿房越脊，哼！我还会杀生。 我来杭州6年，每3日一礼佛，我到过你晦暗寺多少次，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师大师的蛇舍利。难怪撤军了，怕是人多眼杂，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少废话，整个晦暗寺我都摸遍了，我笃定，舍利。 就在你这禅房里，拿出来！廖刺史，还是小心点儿，真要是抹了我的脖子，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啊，大师。 弟子终于见到你了，就让弟子终身侍奉您吧。你今日所为，传出去，官爵名位恐怕不保啊。 跟大师舍利比起来，官爵名位又算得了什么？世人皆知，舍利乃杭州晦暗寺至宝。你据为己有，共在何处啊？
1: 我要带着大师，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没有尘世污浊的地方去。
0: 这里就没有人间烟火、尘世污浊。
1: 你个老和尚，要么滚远点儿，要么帮我把罩子打。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
5: 愿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

0: 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

0: 见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

0: 了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

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
5: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事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在下。
1: 刚才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1: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你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2: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1: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3: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1: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3: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1: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3: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1: 对呀，怎么的？
3: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1: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0: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1: 哎，光顾说话了。
0: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0: 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2: 啊，
1: 川儿，
2: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2: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2: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嗯，啊，
2: 行。
3: 爷爷，
4: 哎呀，哟，来了，
3: 来了，
1: 这是干啥呢？大半夜，
3: 这
2: 是
3: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3: 我好累，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3: 哎呀，
4: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3: 哎呀，冻的，
5: 让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2: 吧。
5: 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3: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2: 哎呀，
3: 他咋
2: 回头再说。
3: 不知好啊，来了这点东西，这么回事？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们，哎呦，凉不凉？哎，
5: 哎，
3: 冰不冰？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盯得紧，韩菊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啊。
4: 你慢点啊。
0: 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0: 你们呢？
6: 也没有。
0: 那够呛。
7: 哎，韩局。
8: 哦，戴局。
2: 川、
8: 哎，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9: 有新情况？
8: 啊，暂时没有。
9: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8: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0: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9: 韩军，你说呢？
5: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9: 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9: 嗯。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7: 必须上。
8: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2: 时间关系，
10: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